0: 府第十次全体会议精神，按照市委十五届十二次全会部署要求，对下一步政府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作出具体安排，动员全市政府系统加压奋进，努力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会议强调，大抓经济、大抓高质量发展是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抢抓各项政策机遇，加快做好国家六张网建设项目储备，加快各类政策性资金使用进度，加力落实国家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以更大力度提振房地产市场，奋力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要全力促投产、优服务、育动能，持续推动重大产业项目投产达效，加快推进算力产业岛开发各项工作，抓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建设，加快布局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做好重点企业走访服务，抓好企业小升规，奋力实现规上工业增长目标。要抓好有效益的投资和有潜能的消费，全力推动工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提质增效，把用好国省补和常态化促消费相结合，培育壮大消费新场景，抓好重点增量商贸项目落地纳统。要聚焦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技服务业、金融业等重点领域，分类施策，精准发力，推动规上服务业营收稳步增长。要加快拓展外贸新市场、新业态，完善企业出海综合服务体系，加力开拓东盟等新兴市场，培育壮大保税物流等新业态，加快推进管港国际商贸物流合作园建设。要统筹抓好安全防范与环境整治，扎实做好后汛期防灾减灾工作，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调研、大排查、大整治，全力抓好重煤传染病防控，狠抓城市环境整治提升，确保城市面貌安全、整洁、有序。会议强调，三季度是承前启下的关键阶段，对于决战决胜全年十分关键。全市政府系统要按照市委部署，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坚决完成三季度及全年发展目标任务。
0: 9月1号，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黄坤明批示精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我市后汛期自然灾害防御情况汇报和我市城市安全风险隐患评估纳管工作落实情况，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措施。会议还召开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会议、市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
1: 会议强调，各镇街园区各相关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紧压实安全责任链条，统筹自然灾害防御、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厘清各行业部门监管责任，确保各方知责明责、履职尽责。要紧盯地质灾害风险，聚焦江河、堤坝、水库等重点区域，健全风险隐患台账，摸清危险区域人员底数，加强安全宣传教育，严格落实预警较应机制，做到迅速及时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要做实常态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筑牢防灾减灾防线。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安全生产大调研、大排查、大整治，扎实做好城市安全风险隐患评估纳管工作。要分类梳理各类安全风险，将评估纳管工作融入日常监管巡查全流程，实现数据动态更新、风险动态管控、隐患闭环整治。要结合辖区实际，将地质灾害、危化品、教育、医疗等不同类别、不同领域的风险以及对应的管控、巡查、处置要求植入系统，充分接入摄像头、传感器等物联感知设备，推动与公安等部门大数据资源共享，持续建强平台功能，让数字化手段赋能安全监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9月1号，第二届赢在东莞创新创业大赛管材行新材料行业赛启动仪式，继党建领航、科创新链、科技成果转化、复合材料产业链供需对接活动在东莞南城举行。活动吸引政府部门、行业协会、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 投融资机构及参赛项目代表

0: 表，近100人出席，正式吹响东莞新材料产业以赛招引、以赛促转、以赛预期的年度号角。
1: 本届赛事在去年基础上全面升级，遵循广吸引、精对接、强培育的项目遴选育优思路，按照大赛启动、宣传发动、项目初选、尽调路演、年终评选、项目服务的顺序推进。具体而言，市内依托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等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发挥各镇街特色产业优势，育企培优，室外链接全国新材料产业集聚，城市招才引智，并通过接榜挂帅的专场赛程，强化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链供需对接实效。需求发布企业代表、广东思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监肖成勇，
2: 这样一个大平台的话呢，一下子能够把我们碰到的一些难题啊，能够可以扩展到全国，能够让天下各种有各种技术实力的企业来帮助我们，然后能够真正的从深层帮我们解决问题，而且为我们今后跟他们的合作也打开了一个更好的渠道和窗口。
1: 作为东莞聚焦新材料领域的核心产业赛事，莞材行去年首次举办便交出亮眼答卷，一年来共有来自北京、苏州、杭州、南京、深圳、广州、成都、西安等50个城市的206个项目正式参赛，最终42个项目晋级年终路演，其中4个项目摘得一等奖，16个项目获二等奖。这些获奖项目中，已有项目与东莞本土企业达成产学研合作。首届大赛获奖企业代表、中科精益东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李兆祥：
3: 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将我们的科研成果推广出去，跟上下游的这些企业进行对接，跟这个资本方进行对接，并且呢，还和这些同行们进行了友好的交流。最终呢，我们就把我们的产品给推广出去。
1: 赛事不仅为东莞带来了全国乃至全球的新材料创新资源，更通过以赛招引、以赛促转的机制，精准补强了东莞在新能源材料、电子信息材料等产业链关键环节的薄弱短板，加速了资本、人才与技术向东莞集聚，为东莞新材料产业集群的提质增效注入了强劲动能。
0: 近日，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布关于2026年度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复合拟推荐名单的公示，经严格审核，全市共有1245家企业入选拟推荐名单。
4: 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是落实国家专精特新梯度培育体系的重要基础环节，旨在发掘一批具有较高创新能力、成长潜力和细分领域核心优势的中小企业。根据工信部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暂行办法，优质中小企业培育分为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三个梯度，形成逐级提升、层层递进的培育格局。通过评价的企业将纳入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库，并作为后续申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重要前置条件。此次公示的拟推荐名单共包含1245家企业，入选企业覆盖全市32个镇级园区，其中长安、长平、塘厦、大岭山等制造业重镇入选数量位居前列。从行业领域看，名单涵盖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智能家居等多个重点产业，涌现出一批在细分领域具备核心技术的中小企业。此次公示依据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2026年度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和复核工作的通知开展，经企业申报、镇街推荐、市级审核等程序，最终形成拟推荐名单。公示无异议的企业将按程序上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纳入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培育库。
0: 再来关注莞商匠心聚力前行系列报道。扎根东莞的本土企业凯格金基历经21年深耕，从初创小厂成长为全球锡高印刷设备销量第一的行业单项冠军，立足城市科创赋能产业升级的浪潮，企业正蓄力突破边界，谋划从单一领跑向多元进阶的全新跨越。
4: 走进凯格金基生产车间，全自动锡高印刷设备正进行出厂前精密测试，设备印刷精度可达头发丝1/5，精度行业领先。2014年，智能手机迎来小型化迭代浪潮，超微型元器件成为行业主流趋势。凯格金基紧贴客户要求联合攻坚，成功研发出全球首款可大批量实现超微型元器件印刷的锡高专用设备。 东莞市凯格经济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0: 邓迪。
1: 我们认为真正打破垄断的关键不是靠单一的产品替代，而是靠与客户联合创新。联合创新的本质就是把客户的现有成熟工艺或难以突破的工艺制程做深度研究，做联合创造性开发。
0: 21年砥砺深耕，凯格精基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本土科创企业成长之路。纵观企业发展历程，其突破海外垄断、领跑全球市场的核心密码，从来不是简单的产品复刻与替代，而是持续迭代的客户联合创新核心能力。东莞市凯格精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邓迪。
1: 我们构建了涵盖软件工程、图像工程、运动控制、机械工程、电气工程、仿真工程与系统集成七大共性技术模块的研发平台，以共性技术为底座，以工艺为主导，形成独有的矩阵式产品孵化体系。它不仅仅支撑现有设备的迭代升级，也让我们具备快速响应行业变化、孵化新产品的敏捷能力。
0: 立足现有优势，凯格精基将持续拓宽产业赛道，延伸产业链条，积极向半导体封装、光通信等高端精密制造领域纵深拓展，全力开启从单项领跑向多项领跑的转型进阶。东莞市凯格精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邓迪。
1: 匠心不变，创新不止，凯格精基将继续以精密制造为根基，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向最具竞争力的精密自动化装备制造和服务提供商的愿景坚定前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3: 2026东莞场 BA 企业篮球联赛战火正酣，9月1号晚，第一轮 B 组比赛正式打响。今年市工信局持续创新党建加体育加产业加服务融合模式，将火热赛场打造为党建共建阵地、政策宣讲讲台、汇企服务窗口与产业对接平台。
4: 比赛开始前，九龙纸业砖厂产业链供需对接会顺利举办。市工信局与溧阳芯片、鼎泰高科等市内优质高新企业以及媒体等走进九龙纸业参观交流。现场政企、企企之间围绕智能制造配套、高端材料创新应用、生产技术升级、产业链协同配套等核心领域深入沟通，链接产业资源，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科创活力。晚上7点，比赛正式开打，首场为溧阳芯片对阵九龙纸业，第二场为市工信局迎战鼎泰高科。其中，溧阳芯片与九龙纸业展开激烈对攻，九龙内线强打优势明显，最终获得比赛的胜利。而另一场，市工信局与鼎泰高科上演政企同台好戏，市工信局配合默契，拼劲十足，鼎泰高科打法硬朗，攻防有序，最终鼎泰高科拿下胜利。全国劳模、广东鼎泰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李正。
5: 特别是我们企业之间有很多的篮球爱好者，平常工作中呢都处于一个繁忙状态，这次呢跟企业之间进行一个篮球比赛，也让我们企业之间通过篮球走得更近，在未来的合作中也会更顺畅。我相信呢，通过这次活动，我们企业之间的交流和未来的沟通以及战略合作都会更上一层楼。
3: 今年暑运大幕落下，东莞东站亮出一份扎扎实实的成绩单。7月1号至8月31号，东莞东站累计到发旅客172万人次，同比增长3.3%，创下近7年来暑运客流新高。与此同时，货物装卸完成8825车，同比猛增125.5%。
0: 6月下旬，全国铁路3季度调图落地。东莞东站提前布局，优化了长三角、川渝方向列车运行区段，调整12趟途经列车停靠站点，为暑运客流释放打通了通道。暑运期间，学生流、务工探亲流、旅游流三股客流高度叠加，车站依托24小时客流监测机制，累计加开临客186趟，重点加密湘北、赣中等热门方向。7月到发旅客81.5万人次，8月更攀升至90.5万人次，创下今年单月新高。车站三次动态增开临客，基本满足了旅客走得了、走得好的需求。客运火热，货运同样精彩。8825车的装卸量，同比125.5%的增幅。这组数据背后是东莞东站从守株待兔到主动出击的转变。依托京九铁路区位优势，车站联动广州铁路物流中心、惠州铁路物流营业部、东莞市

0: 东旭物流公司等单位，升级货场变市场模式，推行门到门全链条配送服务，货物从工厂到货场再到中车发运，全程无缝衔接。车站组建24小时党员盯控小组，科学调配装卸机械和人力，确保班列即到即装，即装即发。8月13日起，新增 X8583次徐州北至东莞东货运班列，进一步丰富了多式联运供给，保障了原材料、民生物资高效流转。
1: 为持续激活汽车消费市场活力，释放消费潜力，惠及广大购车市民，9月1号，东莞市商务局发布公告，宣布第二轮广东优品购暨乐购东莞汽车促消费活动将新增2000万元补贴资金，新一轮补贴额度于9月2号10时30分正式开启申领，进一步提振全市汽车消费市场。
2: 据了解，东莞市2026年第二轮广东优品购暨乐购东莞汽车促消费活动贯穿全年，活动时间为2026年5月1日至12月31日。本次追加补贴资金是东莞持续加码汽车惠民、稳住大宗消费的重要举措，有效缓解前期补贴额度快速核销的市场需求缺口，为市民购车送上时打实优惠。本次汽车补贴延续三档阶梯式补贴标准，普惠不同价位购车群体，补贴力度清晰明确。根据规则，以新车销售发票含税价格为准，剔除生产流通环节所有优惠后的车辆最终售价为核算依据，购车价格6万元含至8万元不含的车辆每辆补贴2000元，购车价格8万元含至15万元不含的车辆每辆补贴4000元，购车价格15万元含以上的车辆每辆补贴5000元。补贴申请严格按照个人消费者购车发票开具地受理，规则清晰，申领便捷。本次补贴活动坚持总额控制、动态补充、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的核心原则，资金将根据市场核销进度动态调整补充。所有补贴申请以申领端口完整上传、提交全部真实资料的时间为判定标准。2000万元新增额度申领完毕后，系统将自动关闭申请通道，未使用完毕的资金将按规定收回。符合条件的消费者可通过懂车帝平台在线提交补贴申请，同时活动平台实时公示资金总额及使用进度，方便消费者、汽车经销商实时查询，合理规划购车、售车及申报计划。值得注意的是，本轮汽车购新补贴不可与2026年汽车已旧换新系列补贴叠加申领，包括汽车报废更新补贴、个人乘用车置换更新补贴等项目。若同一车辆重复申报省补、国补项目，补贴发放以先行拨付到位的项目为准，后续申报项目不予拨付资金。
1: 根据东莞市民政局等15部门联合印发的《东莞市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实施方案》，到今年底，东莞将打造一批和美社区饭堂，实现32个镇街全覆盖。连日来，我市多镇街和美社区饭堂陆续揭牌运营，让周边居民，特别是老年群体，在家门口就能吃上实惠暖心的热乎饭。
3: 谢岗镇首家和美社区饭堂在文创园食味坊揭牌运营，饭堂在保留原有餐饮服务的基础上，叠加长者助餐功能，面向全龄群众开放，重点保障辖区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就餐需求。运营首日，10名来自太原社区谢岗村的居家养老服务对象成为饭堂的首批体验官。
4: 这个饭种都挺好吃，给干美的，给高美的，给高档都挺好啊。干什么老人老的时候热滚烫。
5: 谢岗镇公共服务办主任谢启宁，
6: 在饭堂运营之后，我们将会同市场监管分局加强日常监管，督促运营方根据长者的用餐反馈持续优化菜品，确保长者吃得安心，吃得暖心。
3: 虎门首家和美社区饭堂在东方社区启动运营，在管居住的60周岁及以上老人不限户籍均可享受每餐5元以上优惠，符合条件的困难老人还可叠加政府财政补贴，长者就餐每餐最高15元，最低仅需5元。饭堂按公益加市场模式运营，同时面向上班族、社区居民、新业态劳动者开放。
4: 到午饭那个时候，在这里就可以吃了，就不用去菜市场买菜了。
3: 针对行动不便、独居的高龄老人，饭堂还专门提供送餐上门服务，精准解决老年人买菜不便、做饭困难的痛点。
4: 多谢啊！
7: 系啊，
4: 你最紧要有病啊！而家90几岁。
3: 虎门镇还积极推动各社区因地制宜建设特色。

0: 港镇产业集群发展注入新动能，增添新活力。塘厦大坪产业空间项目一期用地成功摘牌，该项目由东莞市东厦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位于塘厦镇大坪社区，总投资5亿元，用地面积55.04亩，主要建设优质产业空间，重点招引半导体及集成电路、电子元器件、消费类电子产品等产业相关企业。后街镇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联合该镇武装部，在东莞市竹溪中学开展国防教育技校园主题活动，以更续长征红色血脉，后值少年强国情怀为主题，把军旅故事融入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青少年后值家国情怀，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其实医院内镜中心正式揭牌并投入使用，今后其实集周边辖区群众无需奔波远行，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安全、精准、舒适、优质的一站式胃肠镜诊疗服务。
1: 本次新闻编辑邹薇、谭倩，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在广州番禺，点开手机小程序预约直升机，半个钟头即可通过空中的士飞抵深圳。在珠海唐家港无人机物流运营基地，一架架无人机载住新鲜海产，跨越近百公里直送广州，全程仅用55分钟。如今低空经济正重塑粤港澳大湾区时空格局和生产生活方式，一小时生活圈加速向空中延伸。低空生活方式离不开低空产业支撑。总部位于广州的小鹏汇天是一家飞行汽车公司，他们研发的产品被称作陆地航母，实现了车机分离，陆空相用，又跑得又飞得。广东汇天航空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裘明全讲到，他们的飞行汽车工厂已经初步建成并试产，自动化生产线将实现每半个钟头下线一台飞行汽车，陆地航母计划今年内量产交付。今年三月，广汽集团旗下高域科技自主研发的飞行汽车在广州海心沙完成核心城区首次场景飞行演示。据了解，该产品预计今年底启动量产交付。高域科技创始人苏庆鹏讲到，未来飞行汽车商业化运营后，乘用价格有望逐步调整至专车水平，令打飞的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出行选择。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从商业配送、医疗应急

0: 到工业巡检，不断刷新住人们的想象。美团无人机在东莞、深圳、珠海开通常态化配送航线，最快15分钟送达。顺丰丰翼在广深港高铁沿线布设应急医疗物资运输网络。广东电网5000多架无人机实现输电线路自动巡检。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数据显示，广东集聚全国30%以上低空产业链企业达15000家。2025粤港澳大湾区低空产业蓝皮书指出，大湾区已形成从上游核心零部件、新材料到中游无人机、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通用航空器整机制造，再到下游物流配送、城市交通、应急救援等多元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低空经济的腾飞亦都离不开城市间的协同发力。今年广州将新建500个低空起降设施，打造圆珠江6公里低空安全管控测试区，规划探索穗港跨境低空物流航线，推动首条穗港跨境飞行航线测试飞行，加快打造珠江两岸文旅测试航线。2030年，广州规划建成10个低空起降基地、100个起降场同1000个起降点，设立飞行营地。今年6月，深圳宣布全市120米以下低空空域实现常态化全域开放，适飞空域覆盖市域75%范围。福田、南山、罗湖等中心城区全面纳入常规飞行管理。咁目前全市已建成1284个标准化起降点位，依托近万个 5GA 通感基站，构建起空天地一体化监管体系，日均低空飞行超2700架次。珠海在市级建设用地分类中增设低空起降设施用地专属地类，为低空空域航路划设和起降点选址提供科学决策依据。而在此前的2025年12月，香港、澳门、广州、珠海等多个城市的低空产业主管单位、重点企业及行业协会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一个立体化、网络化的低空经济产业生态圈正在加速形成。近年来，大湾区将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推出系列举措，成效显著。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2024年施政报告中提出成立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制定发展策略和跨部门行动计划，以及配套法规及建设体系。特区政府于2025年3月20日举行低空经济监管沙盒启动礼，并公布第一批试点项目名单。监管沙盒是指令相关行业参与者在指定航线内就项目概念进行测试和试验，希望在安全可控环境的前提下，尽量探索和测试不同技术和配套设施的要求。近期，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自特区政府推出低空经济监管沙盒以来，目前已有超过20个项目进入恒常化和规模化运作，包括无人机进行建筑物外墙清洗、基建勘察、设施巡检等，并由香港特区政府民航处就有关应用场景发布小型无人机通告，提供相关指引。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特区政府民航处就有关恒常实际运用的应用场景批准共115项申请。陈美宝指出，特区政府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推出监管沙盒，短短1年间，已批准将小型无人机应用到特区政府发展局辖下部门共12个场景，涵盖工地管理、紧急应变及资产管理用途，是提升公共服务的最佳体现。陈美宝表示，特区政府进一步拓展测试5类技术更复杂、使用更大型航空器的应用场景的进阶版监管沙盒 X， 并已接获超过100项申请。首批33个项目今年上半年起已陆续进行测试。无奈前，由香港数码港、冠中智慧出行及益航智能合作的自动驾驶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项目，在香港进行了首航试飞。该项目是香港特区政府低空经济监管沙盒 X 的首批33个试点项目之一。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副司长、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组长黄伟伦表示，本次试飞是香港低空经济发展的重要节点，香港将在今年草拟发展低空经济规划行动纲领，为低空飞行活动的长远发展制定合适的基础建设、相关的配套设施、标准和法规。益航智能副总裁薛鹏表示，
1: 这个项目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能够推动整个低空

0: 规则标准的对接和互通，能够打破制度上的一些壁垒，能够促进行业的经验、资源以及市场要素的这个互通。当然这也为我们能够对接港澳市场提供了非常好的制度的环境和氛围。
1: 澳门特区立法会2025年6月通过了民航活动法，该法标志着澳门民航法律框架全面更新，明确开放民航市场，引入牌照制度，并于今年2月1日起全面实施。2025年8月，由澳门特区行政长官批示设立的低空经济发展工作组召开了首次会议，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民航局、旅游局以及澳门特区海关等多部门联合探讨澳门低空经济的发展策略、应用场景及监管框架，致力于优化审批流程、规划航道和保障隐私。今年8月，澳门特区政府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明确未来五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其中规划提出探索发展低空经济，发挥低空经济发展工作组统筹职能，加快构建法律监管体系，强化与内地监管政策的衔接，落实低空飞行试点项目，确保产业安全有序发展，支持本地高校及科研机构牵头及参与制定国际标准，提升澳门在低空经济领域的国际参与度，助力国家提升低空经济领域标准国际话语权。广东积极部署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引发广东省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6 年，出台支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措施。深圳发布低空基础设施高质量建设方案，规划新增174个起降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金融赋能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12条措施，于今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措施从构建低空经济产业全生命周期保障体系，赋能低空经济产业强链保链，培育壮大前海低空经济市场主体，鼓励创新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助力低空经济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打造低空经济产业生态服务体系六大方面推出12条具体举措，为前海打造低空经济产业集聚高地建设注入金融动能。珠海开通绿岛物流无人机航线，打造海岛低空经济示范区。今年7月，珠海印发实施珠海市低空起降点布局规划2024-2035 年，规划支持珠海分阶段推进全市低空起降点建设，构建功能完备、运行高效的全市低空起降网络，以场景拓展为牵引，加快打造天空之城。规划明确构建6+55+N 三级起降点体系，即是建设6个大型起降枢纽、55个中型起降场，以及根据具体应用场景按需设置 N 个小型起降点，来满足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无人机起降需求。规划提出近期目标是至2027年珠海将打造一批具有珠海特色、全国示范的服务于海洋经济、跨境运输、航展产业的低空起降点。建设推荐选址包括香洲港、港珠澳大桥人工岛、金湖公园、平沙新城、连州机场、唐家湾、港湾五号产业园等。规划仲提到，为适应未来低空经济发展趋势，低空起降点项目选址可根据实际需求实行动态更新，具体建设计划由珠海低空经济主管部门制定。广东省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面向15，广东将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务实的工作，大力拓展市场应用，开发开放商业应用和公共服务场景，完善起降点等基础设施网络，强化以安全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建设，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国希。下面我们来对话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宝剑先生，听听他对大湾区低空经济发展的观察和思考。谢教授您好，今年是广东省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的收官。

0: 之年。方案提出支持广州、深圳、珠海等具备条件的城市开通市内合成暨低空客运航线，打造覆盖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区域的低空空中交通走廊。那么据您观察，目前这一空中交通走廊的建设进展如何呢？
1: 今年呢，作为广东低空经济发展的行动方案的收官之年，大湾区的低空空中走廊整体上呢实现了试点突破，场景落地比较多。从核心城市的试点航线来看，广州、深圳、珠海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低空经济发展的三个核心城市，开通了多条直升机的城际的航线，还有深圳、珠海、广州跟珠海，还有穗港深之间商务啊、观光的航线呢，也有常态化的试飞和商业运行。那么同时呢，像航展期间大湾区的低空拓开的专线呢，也把深圳、广州、珠海、中山等等城市呢串联起来。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基础设施的网络呢在加速的织密，特别是省里面一加三加 N 的低空服务体系形成之后呢，广州、深圳、珠海基本建成了低空服务平台，各地呢在补这种通用机场啊、垂直起降点啊、低空智能网联啊等等这一些方面呢也在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珠海还出台了一些起降点布局的规范，深圳、广州呢也在商业楼宇景区园区呢布局起降设施，硬件底座呢在逐步的补齐，大湾区如何形成空域的整体性协同性治理，实现跨城市的飞行的审批等等，这些还是有优化空间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的低空主要以载物为主，那么接下来从载物走向载人试航和商业化试点阶段，大规模的普及还是要时间，起降点呢也分布不均，中心城区的供给不足，比如大珠江西岸的衔接港澳的常态化的客运航线还是比较少。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在物流领域、物流体系上是已经比较成熟，所以核心任务它不单是全域通几条航线示范，而且需要把试点的一些好经验呢固化下来，形成机制。
0: 您认为大湾区在发展低空经济方面具备哪些优势啊？
1: 其实我们大湾区的低空经济发展天时地利人和，它的优势都是有的，它是国内少有的能够实现低空飞行器的生产制造，到技术创新，比如像智能网联等，那还有场景应用，比如物流啊、交通啊、巡检啊、载人载货、等等，那么还有市场这个容量，特别是需求，还有呢对外开放上，它形成一种五位一体的优势。一个是前产业链的制造优势，大湾区它的非常完整的低空产业链已经凸现出来，像深圳在无人机的整机核心的零部件的它是全球领先的，那广州呢，这叫 Evolta 飞行汽车研发制造走得很前沿，那珠海呢，做强传统的通航航空产业链，形成的是深圳的无人机加广州的 Evolta 加上珠海通航这种错位发展的格局，大量的零部件就近配套，供应链响应很快，成本非常可控，甚至集聚了这种数千家相关的企业，它产业的密度啊，在全国是遥遥领先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有海量的高密度的应用场景的优势，因为大湾区城市现在人口非常的密集，城市之间通勤需求是非常旺盛的，那么同时呢，我们大湾区山海兼备，既有超大城市的距离，又有海岛海岸线山地，它不管是空中通勤，还是海洋低空经济，还是海岛补给、文旅观光，还有以及呢应急巡检，方方面面它都有现实需求，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也是开放了大量的场景给企业去做试点，以场景带产业，条件是得天独厚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们的政策机制还是非常好的，政策机制上来看，我们呢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我们的保障上，我们的政策上是非常的开放，先行先试，包括省级出台的行动方案，包括配套措施，港深珠作为试点城市，它在服务平台起降点的建设监管等等都是率先探索，加上香港它都也推出低空的沙盒监管，以及呢粤港澳三地联动的措施。那么第四个呢，我们具有庞大的市场和资本活力的优势，大湾区的这个民营经济是非常的活跃的，它的创投产业资本是非常的充足，愿意投上低空经济的新赛道，而且创新支撑能力很强， 我们在地控的这个创新上，我们的这个技术支撑，包括高效扩烟堰锁等等这一些，我们还是很有优势。同事之间商务往来、旅游消费，还有物流等等，它都为地控商业的探索提供肥沃的土壤。第五个方面呢，对外优势，面向东南亚，会把大湾区这些地控产品运用模式向外输出，具备参与全球的地控经济竞争的窗口条件。
0: 那么您认为低空经济应该如何在拓展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盘活山海文旅资源等方面发挥作用呢？
1: 低空经济它不仅仅是制造业，更是一种新型的服务载体。它最大的价值就是把1000米以下的空域变成新的一种消费空间，把大湾区的滨海山地资源盘活，推动科技加文旅加现代服务的深度融合。其实我觉得可以从三个量。一个呢，就是要打造分层的低空消费产品，兼顾高端的商务和大众的普惠消费。一方面呢，做精高端产品，比如重庆的空中摆渡、商务通勤等等，服务大湾区的商务网。那么另外一个方面，也可以面向普通的市民，开发一些空中的观光、海岛的空中旅游，以及从事天际线航空体验的研学。那你像珠海它万山群岛啊、深圳大鹏湾啊、惠州的滨海湾，都可以开放一些低空旅游的线路，把无人机表演、航空赛事、飞行体验变成常态化的文旅产品，还可以配套一些低空消费的券啊，降低大众的这种消费体验门槛，把空中流量呢转化成文旅消费的增量。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它还是要盘活大湾区的山海海岛文旅资源。大湾区有大量的海岛、滨海湾还有山地的一些景区，低空就可以打通陆路加空中连乘模式，可坐个高铁来，自驾到枢纽，再通过低空飞行器直达海岛小众景区，破解海岛旅游、山地旅游交通痛点。不只是钻研刚刚，无人机还可以完成像海岛的一些物资的补充及景区的巡检，降低一些文旅运营的成本，依托低空手段把它盘活起来。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延伸现代服务业的链条，构建跨界融合新业态。低空呢，不能就仅仅停留在坐一次飞机看一下风景，要延伸产业呢，比如推动景区、酒店、度假区联合开发套餐，把低空体验和住宿、度假、研学、文创打包，发展一些航空的科普、低空赛事、无人机的展演，包括低空数字服务、航拍测绘、数字文旅、内容生产。同时呢，我们可以赋能百千万工程，把粤东西北的山区依托低空跟粤港澳大湾区呢联动起来，发展乡村的旅游、农产品的低空转运，还有呢带动一些现役服务业的升级。文旅消费不能仅仅靠政府补贴，要探索一些可持续运营的商业模式，要兼顾一些安全监管，规范一些飞行员的航线、起降场地，做好安全的科普，让低空经济呢飞得好看，但同时要飞得安全、飞得划算。也让低空消费呢从一次性打卡变成常态化的服务业。
0: 谢教授，您认为金融应该如何更好地赋能大湾区低空经济的发展？
1: 我们知道啊，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呢，它离不开金融活水。那金融呢，在赋能大湾区低空经济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大湾区的低空经济的发展，你基础优势都是比较好了。但是它又属于长周期的新兴产业，所以它前期研发投入高，重资产，回报周期也长，所以单纯靠企业自有的资金压力是很大。金融赋能要构建起股权加债权加保险加产业基金等等多层次的金融支持体系，不能简单的套用传统制造业的金融逻辑。一个呢，要做强做大产业基金，发挥产业基金的引导作用，比如像省市的一些低空专项产业基金，引导社会创投 PE 机构参与，重点投向 Inverter 整机的核心零部件、市场技术、安全技术、运营服务这些企业。很多低空企业处在初创成长期，需要股权投资承担早期的一些风险，培育一些低空经济的企业。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优化信贷的供给，就是创新适配低空产业的这种产品。传统的抵押或是厂房，低空飞行器本身价值就很高，可以探索航空融资资令、设备抵押、订单质押等等这一些。政府配套一些贴息特改、风险补偿机制，降低银行的一些顾虑，支持通航运营企业呢 能够购置飞行器，建设起降设施，完善低空的专属的保险体系，这个也是行业健康运行的底线。要扩大航空器机身险、第三者的责任险、乘客的人身的保险等等这些方面的供给，开发针对商业运营、文旅飞行等差异化的保险产品，降低企业的运营风险，也保护消费者权益，解决行业发展后顾之忧。当然还要发挥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的体系，比如低空企业通过科创板鼓励龙头企业开展一些产业链的并购啊、整合呀，鼓励资产的证券化呀，稳定运营的航线、文旅项目资产打包啊等等。此外呢，还要推动产融结合，金融机构不能是给钱的这种角色，要深度的链接产业银行基金，主动的对接一些产业研究行业协会，深度理解这些行业的规律。同时呢，要探索产业加金融联合体，实现政府产业金融的协同，共同孵化示范项目。我们也要客观的看到，金融赋能它不是说盲目的砸钱，金融资本也要理性看待行业周期，要区分技术研发试营试点、商业化落地不同阶段。
0: 结合您的观察，当前大湾区低空经济领域的人才供需状况如何？在吸引和培养该领域专业人才方面，大湾区还是在哪些方向上加力呢？
1: 产业竞争是人才的竞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大湾区是低空经济人才呢呈现典型的量缺口问题呢还是突出，高端人才供给不足。另外一个方面的运营缺口啊，就飞行器的运维、飞手、空域调度、试航审定、低空安全监管、商业运营、文旅项目，这样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尤其是稀缺的。那么同时呢，港澳的低空专业人才跨境流动，它怎么样来实现？这个也很重要。广东已经是上线了全国首个省级低空经济的人才培育服务平台，所以下一步我们要从引、育、通、评四个方面去发力。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做强本土产教融合，支持省内的一些高校、职业院校增设低空经济、无人航空器相关专业，也要把试航法规、空域管理、运营服务等这些纳入到课程中去。推动一些校企共建一些产业学院、实训基地，把企业真正试飞运营场景变成教学场景，打通从校园到岗位的通道，既培养了高端人才，同时也批量培养了高技能人才。那么另外一个呢，还是要加大引进人才力度，尤其是面向全球啊，这低空领域的一些战略科学家、试航专家、行业领军的团队来去落实配套的政策。第三个呢，就是打通粤港澳的人才的流动，探索低空人才的赴任，推动一些飞行执照、技能证书的 3D 的认证，把 3D 的空域人才资源都用好，构筑这种大湾区统一的低空人才市场。第四个呢，就要创新人才的评价体系。低空是交叉赛道，它不能简单的套用传统我们讲工科啊、民航评价标准。你要跟产业项目成果、场景运营以及它实际操作结合起来，这些实操型的人才，它往往是技能型人才，不能简单的靠传统量化指标来去评啊。但是我们要把好人才的评价的质量感，真正把行业的精英、领军人才以及专业技术人才、匠心人才培育起来。所以，我们需要建设好低空人才服务平台。把真正的实践纳入到评价体系，完善技能等级评定认定，打通企业、院校、人才信息对接。人才建设它是慢功夫，也要提前布局。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粤港澳大湾区低空产业规模化和爆发呢，去储备人力资源。
0: 好的，那么您认为“155”时期大湾区低空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哪里？你对未来湾区低空经济发展有着怎么样的期待？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15时期我们大湾区的低空经济已经从示范走向规模化、商业化落地，具备这样的一些优势和条件。未来是商业化，不是简单的追求开通多少航线、建多少起降点，核心是要制度要定型，产业要做强，商业要规模，城市区域呢要协同，空域统筹机制，把数字空域的建设优化、跨城跨境。飞行审批流程，践行大湾区统一的低空监管规则，安全是一切发展的前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产业链要向高端化、完整化升级。一方面呢，做强 EVERT 这种整机、飞控系统、电池等核心技术攻关；另外一个方面呢， 培育一些本土的运营龙头，推动低空制造和运营服务呢协同发展，打造世界级的低空产业区。那么第三个呢，就要推动应用场景从示范表演走向常态化、商业化运营。扩展通勤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低空物流啊、低空文旅啊、应急公共服务啊，多个场景并行，形成可复制、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能够实现商业价值。要推动珠江西岸呢、粤东西北联动，把低空经济红利从港深辐射到全省，很好的可以服务当前推进的全省的百千万工程。第四个方面呢，就要深化粤港澳的协同了。大湾区独特的优势就是三地联动、互联互通，共建湾区低空基础网络、人才体系、标准体系，要把大湾区呢打造成全国低空规则创新的试验田。说到期待，其实我觉得有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期待低空经济真正的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未来呢，低空出行它不仅仅是商务人士的专属，也是普通市民可以体验更安全、更实惠的空中出行和空中文旅。第二个呢，就是期待大湾区真正成为全球领先的低空经济产业高地，不单是产品产量领先，而且在适航标准、监管制度、商业模式上形成中国方案，代表中国来去参与全球低空经济的竞争。那么第三个呢，也就是期待我们低空经济成为推动大湾区一体化的新纽带，借助空中交通走廊，可以缩小珠江东西两岸的发展差距，推动粤港澳要事的流动，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当然，我们还是要理性看待低空经济，它不是说可以一夜之间全面普及，它是要技术迭代、制度不断的完善、商业模式的反复的打磨。所以，我们大湾区的低空经济是要稳打稳扎、筑牢安全的底线，同时呢，也持续的改革创新，实现它的商业化运用呢，完全能够实现高质量的高
2: 飞。聚焦湾区热点，
0: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希，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晓露，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3: 9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5: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6: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管张东路从管张西路到振兴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环湖路从新城路到新竹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0: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3: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4: 哎，
3: 这张
4: 哎呀，老赵啊，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看吧。
3: 看呢。
4: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
3: 啊，
4: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
3: 啊
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4: 光你这自拍呀、
3: 啊？
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嗯，值多少？
4: 2.7毛
3: 啊，
4: 一斤。
3: 哦，废纸啊。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5: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

0: 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清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3: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白色的云。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君毅。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是，因为各大高校都已经陆陆续续的准备开学了，迎接秋季新学期的一个开学。那对于大学生来说，我们该如何规划好自己的新的学期呢？今天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然了，如果大家今天我们的话题勾起了你上学时的很多回忆，或者是有什么自己在上学时候的一些遗憾给到我们开学的这些大学学子们，也可以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当然了，今天除了我之外，我们还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我的老师哥也是现在从事教育行业的，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且是专职辅导员隋新义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给大家一些建议。欢迎您，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哎，君毅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新学期就是尤其是大一新生刚入校，刚刚步入学校的这些学生们，大家该去如何做一些准备？其实从选课的、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跟大家做了一些建议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在未来步入大学之后，是不是要有一个提前的四年的学习的一个规划给到大家？这样的话，大家是不是就少多的迷茫感，或者是这些焦虑啊等等等等？是不是要做这些规划？
1: 我觉得还是需要有的。如果说把这个大学四年分为一场跑步的话，我觉得大一的话更多像是这个1000米跑，它更多是个长跑，它需要去通过自己的这个不断的努力，匀速的去前进，然后去把自己的基础打好。因为咱们说想要成为一个跑步很快或者是长时间那种耐力比较强的人，那需要去进行这种长跑的训练，而且这个不需要速度，更多的就是

0: 每天给自己定上这个定量，定上一个距离，然后去慢慢的去完成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不断的去提速。那这个到了大二的时候，更多就像这种蓄力跑，更多像是一个400米啊。虽然说它是竞赛里面最难的，但是我觉得大二是需要这样的节奏的，就是你前期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蓄力的过程，然后最后有冲刺的过程。因为在大二是相对课业最繁忙的时候，无论是专业的必修课，或者是专业的一些核心的一些个核心的这些通识课，然后包括咱们这个选修课都会扑面而来。嗯，像最近我们了解到的，有同学就是以咱们这二二波本的，马上大二了嘛，他们这个大二上学期有选课多的，每这一半学期就有17门课，
1: 嗯，
0: 基本上每天周一到周五。
1: 早
0: 八到
1: 晚八，
0: 晚上十点到晚上十点都是有课的。那这种情况下，他更多的是需要自己的这种耐力的一个蓄力，然后包括还有要有一个冲刺，就是你要拔高了。因为到了大三是什么状态？因为咱们专业都知道，可能其他高校也都是，就是到了专业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选课了。比如说，
1: 会分方向。
0: 以咱们专业为例，学播音主持的，你到大三是学综艺新闻，还是包括
1: 广播？
0: 对，电视广播、新媒体，包括新闻。里面还分为财经新闻、民生新闻，还有时政新闻、新闻等等，所以更多的就是需要你在大一、大二，大一的基础打好，大二的冲刺冲好，然后大三你才能够游刃有余的去进行这种短时段的，比如说百米冲刺啊，或者是50米跑这样的一些个短跑的这样一个，因为在这些专业上的，你在选修课上不能用太多时间，比如说民生新闻，对民生新闻，我学的已经。得到了这个兴趣点，或者是这个专业，包括这个新闻的这个播报的方式，我需要赶紧去再切换到下一个赛道，去看看能不能再冲一冲综艺。再因为这个，我们都是现在想培养一专多能的人才。
1: 是的，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提前规划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刚刚隋老师也是从自身专业的角度跟大家做了一些分享。其实不同的专业有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这个专业的在大学四年的不同的课程安排，其实大差不差，就是大一学的都是基础，
0: 对，
1: 对吧？然后大二大三可能重点的开始接触到这个专业核心的一些东西。然后可能你会分方向啊，比如说理工科的会分不同的这个方向，包括一些这个语言类的一些专业，也会在大二大三会更多的学专业的一些，比如说专业的八节啊，还要需要考证等等等等。所以说，其实在这儿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你刚刚进入大学的这些大一的同学们，包括家长们，也是我觉得适当的给孩子一些引导和提示，要做这种长期的规划。就像刚刚隋老师说的，这是一个长跑，
0: 对，
1: 而不是说我大一满怀着激情。其实当时我上学的时候就遇到过这种情况，相信隋老师身边的很多的同学们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大一他激情特别足，哎，学校的各种活动呀、各种课上的都特别好，但到大二大三之后，你会发现新鲜感过去了，然后就发现腻了，然后很多的课程啊都不够积极了，然后也没有说像大一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澎湃的这种状态了。所以说这也是需要规划好的，就是需要把自己的精力跟时间就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在每一年每一个新学期开始前都要去给自己定这样的一个目标，鞭策自己完成。
0: 是
1: 啊，好，我们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哈。今天其实互动还是蛮多的，然后也勾起了大家很多的自己在上学时候的回忆哈。爱笑的515说了，要多去参加社团活动，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哎，这也是一点，一会儿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哈。向着阳光说了，要端正自己的学习态度，态度决定一切，心态是取得成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拥有好的心态就会有拥有好的成绩，就不要太有功利性功利心。2519说了，上学的很多孩子们呢，是带着自己的兴奋和对新学校的向往而来，而家长们呢，更多的是对孩子们的不舍和对未来的期许。那更多的老生们可能就像刚刚说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懈怠？可能这样的兴奋和向往逐渐的被消磨了，剩下的就是学习的枯燥了。
0: 是，
1: 然后包括老顽童说了，哎呀，感叹啊，现在的这个学校啊，条件多好啊！不说别的，光食堂就有好几个。在大学校园里工作了30多年，亲眼的看到了学校的变化，无论是从硬件还是软件，那变化真的太大了，是当年根本都想象不到的。哎呀，我觉得就是至少我有的时候，现在因为离得很近，偶尔也会回到学校，就会感叹，真的就是学校会有日新月异的这个变化。
0: 是的
1: 啊，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上，就刚刚说的从吃的食堂，包括这个教学的这个教学楼的。

0: 教学课程，包括像现在的很多的课程都会用这种线上啊网课啊相结合的这种方式，其实我觉得就是给大家更多的选择或者更多的这个与时俱进的这种方式，来让大家有新的时间的安排啊，都要去做好啊。
1: 嗯，没错。
0: 我们下半时段接着聊，一会儿见。

0: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11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白色的云。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君毅。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是，因为各大高校都已经陆陆续续的准备开学了，迎接秋季新学期的一个开学。那对于大学生来说，我们该如何规划好自己的新的学期呢？今天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剩下点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刚刚有位朋友提到的，就是要规划好自己的这个新学期，要比如说参加社团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包括和自己的这个专业课主课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区分，对吧？从这一点上，崔老师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到大家？因为其实不同的高校都有各种各样的社团，作为新同学，就是

0: 在如何选择上，我觉得也会有一些纠结跟迷茫，因为你选多了就会影响课程，
1: 对，
0: 不选吧又觉得大学白过了，
1: 嗯
0: 啊。有没有
1: 我觉得还是要勇敢的去面对这个时间上的带来的挑战，因为很多孩子在考虑这些东西不仅仅是满足自己兴趣的需要，更多是担心后面的时间，也就是很多回到最后还是时间规划上的问题。我觉得其实你抱着一种去体验，或者是体验生活，体验自己兴趣带给自己的快乐的过程当中，你去规划好时间，我觉得这种收获是成倍的。因为我觉得一是专业课学习的基础上，你如何去将它和自己所选择的这种社团，包括是学生会啊这些个学生干部的这样的一种时间上的调配，然后如何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去完成这些社团里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或者去锻炼的。因为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当你的所学能够运用你的这种具体的实践，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咱们说所有大学学的专业其实就是为了将来我们更好的走向社会，而学校的这些学生会社团包括团委的这些个给大家提供这些锻炼的机会，比如学生干部啊社团的干部啊等等的，更多的就是让你提前在踏入社会之前去做好这样的一个自己专业能力的预热。对，你像咱们以咱们学校为例，咱们学校的学生会的学识部在去年的这半年吧，就是去年这一学期，咱们就搞了好多场活动，
0: 大型活动
1: ，比如说各种那个电影的路演，包括接待这个郎朗啊、成龙等等这些知名的这些影星啊，包括音乐家啊，什么来到学校给同学们做这种公开课，其实过程当中都老师都没有插手的，全是一个学生团队来做成的。
0: 是的啊，
1: 所以说你看他其实在这过程只要把自己的专业给锻炼好了，他是能够得到加倍的成长。
0: 对，其实这些社团包括学生会啊团学组织啊，他都是在锻炼你的很多的综合能力。
1: 对，
0: 那刚刚隋老师提到的中国传媒大学的应该是学生会的学习实践部啊，应该全称是叫这个名字。他其实是负责比如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刚刚提到的这些活动的联系沟通，包括这些对接策划，其实都锻炼了比如说你的沟通能力啊，外联
1: 能力，
0: 然后包括协调能力，包括统筹的这些能力。
1: 是的，
0: 其实这些能力在未来的这个工作岗位当中也都是很需要必须的。
1: 是，
0: 其实大家也可以进行一些选择，给自己一些身边的同学们，或者是自己的有步入新学期的新生的同学们去一些建议啊。那我也特别想问隋老师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我的一个迷思，就是很多的比如学校的很多社团，它分兴趣社团跟一些团学组织，比如说校团委的工作啊，学生会的工作，
1: 对，
0: 那大家该去如何权衡？因为有的同学也会有这种功利心，就会说我去参加这些兴趣社团，它是我喜欢的。我去，比如说这个音乐社啊、吉他社、舞蹈社等等等等，它我能锻炼我的一个专长，对吧？而且我在这个社团当中也会有一种社交的属性，认识更多其他专业的同学。但是我参加这种团委啊、学生会啊等等等等，它可能它没有我的兴趣更多，但是它能锻炼我，然后它能让我比如说这个，甚至还有一些学分的这个累积叠加啊，甚至在一些比如说日后的一些保研工作当中会有一占有一些好处，那大家该去如何权衡呢？
1: 我觉得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班18部本有一个你师妹，然后她的兴趣就是跳舞蹈，然后她在大一的时候就加入了咱们学校的这个舞蹈团，然后她这四年呢一直跟着在完成自己的专业学习的过程，成绩也非常好，一直在班级的这个
0: 前几名。
1: 然后在完成这些学习的同时，学校舞蹈团有演出有比赛，他都会去参加去贡献。而到了最后呢，到了我们18级毕业那年，22年嘛，21年他们去那个推免，然后学校就推出了一个高水平艺术人才的这样一个推免赛道，而他就顺利的通过这个赛道获得自己的这个推免的名额，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不带有任何咱们所谓的刚才的功利心去，就是一心奔着自己的兴趣去，然后也没有荒废自己的学业，两者结合起来最后，哎，你若
0: 一个好的成绩，
1: 对，你若盛开清风自来，所以你看有很多同学，就是现在大家听到了今天隋老师和君毅在这说了啊，上了舞蹈团或者什么合唱团能够保研，那如果说你带着保研的心去参加这个合唱，那就变味了，它肯定跟你的兴趣是

0: 会给你投来这种青睐的目光。
1: 没错，
0: 所以这些是更需要我们大学生拨开云雾去看到的本质，
1: 哎，
0: 而不是看到眼前这个师哥师姐告诉你，哎，你加这个学生会，你明年你那学生干部能加40分，
1: 对，
0: 你这个，如果说只注重这些小利，你工作会特别难，我建议你还不如不去。
1: 没错，
0: 对，
1: 这玩儿这位朋友说了，我公司的招聘方向呢，就是要有统筹协作能力，且在大框架里能够发挥个人定向的专业能力的。你看，所以说，在大学生活当中去参加这种团学组织，包括学生会，包括团委，包括这些各式各样的社团组织都会培养这方面的能力，所以说大家也需要去有意向的去培养，而不是说我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去非常有功利心的、功利性的去完成某件事情，那样的话你会负担很重。
0: 对
1: 啊，
0: 是。
1: 那在节目的最后还有一分多钟，隋老师也跟大家做一个寄语吧，新同学，包括即将步入大学的，包括即将返校的这些同学们一个寄语。
0: 希望我们每一个同学都能够在未来的这个大学，包括是中小学吧的学习生活当中，都能够夯实基础。相信大家都会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的那一天，也希望大家未来能够踏入社会之后，能够安心快乐的去工作，找到轻舟已过万重山的那份坦然。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感谢隋老师的分享，祝所有的新同学们开学快乐，
0: 开学快乐，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唤起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物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北京姑娘去了4次东非，登顶了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也在博茨瓦纳拿到了持证向导资格。来欢迎一下小杰。
10: 大家好，我是小杰。
9: 在登顶乞力马扎罗的过程当中有流泪的经历。
10: 最有意思的地方呢，是当我好不容易走到了营地，然后进到了那个帐篷里边，往凳子上一坐，我的凳子是湿的
9: 啊，
10: 我的屁股其实中间这一块
9: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0: 中间这一块，因为你穿雨衣，就是被你捂得好好的，你可能头脚都湿透了，但中段是好的。然后我
9: 坐到最后一段好的地方没有，
10: 坐到那个凳子上的一瞬间就湿了，我就哗一下开始在帐篷里边大
9: 哭，
10: 哭
9: 全身都湿，就是我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吃这份苦？
10: 是
9: 我完全可以共情到，
10: 对。然后，但是我们的向导啊，然后还有就是日常主要来负责我起居的那个大叔，就马上进来问我怎么了，然后有什么问题，哪儿不舒服，哪儿难受，然后我就跟他说，
9: 我全身都湿了，
10: 对。然后那个大叔就给我道歉了，他说我应该把这个凳子保护得更好。
9: 哦，天哪，他们心态好好啊。
10: 对，然后你听了这话，你就觉得就是
9: 你
10: 也不应该在这作妖，
9: 对吧？发这个火，对对
10: 对，我也没发火，他只是来问我。
9: 是是是，你就不应该，你就觉得我这个情绪此刻都不应该有。但是我从你的角度完全可以体谅一个都市人去到了乞力马扎罗的这个山体当中，我这一天刚刚走了20公里，我想休息一下，保持全身唯一一段干爽的部分，结果坐下来的时候好像老天给我开了一个玩笑，
10: 对，
9: 你今天就必须全部湿透。
10: 对，然后这个那个大叔发现我继续在哭嘛，他就说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我就说我已经2天没有信号了，他昨天告诉我今天这个营地是有信号的，但是今天这个营地因为天气不好依然没有

0: 信号。然后向导说，就因为这事儿是吧？好，别哭了，穿鞋，咱现在马上去找信号。然后他就带我在营地周围走，就找那种高高的石头，然后站上去。然后因为云层非常厚，所以不一定哪块石头就会有信号，所以我们就找到了一块特别高的石头，然后那个站上去真的有信号。
1: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在我的就是已经到我的口腔当中了，我现在必须要脱口而出问你。你最想联系的是谁呀？就
0: 我，因为我上山之前，我没有跟大家报平安， oh. 我只是说我那天出发，然后我以为就像我们理解到山门，可能还会有点小卖部啊，卖烤肠的呀。
1: 你以为就是景区对吧？
0: 至少山门入口应该有信号吧？
1: 对对对，但是加上那天有
0: no, 没有
1: 犹豫？
0: 对啊、
1: 所以你找到信号以后，第一时间联系的人是谁？
0: 就我爸妈和我男朋友、对。对，
1: 他们在一个群里吗？还是你需要分拨？
0: 我分拨，
1: 还得分拨。
0: 分拨，
1: 那我更八卦，是先联系爸妈，还是先联系男朋友？
0: 先联系了男朋友，先把情绪释放出去再说。跟男朋友你可以哭，然后但
1: 跟
0: 爸妈
1: 你
0: 就说啊，我特别好。
1: 担心，是是是啊、哦，完全可以理解。好，这一通把情绪释放出去以后，后面的天数和路途就变得很容易了吗？
0: 后面你就要持续的，其实是在去不断的去适应海拔、因为其实前面的第一天第二天我们是走在比较偏热带雨林的区域的。对，因为整个乞力马扎罗山的海拔的话呢，大概是比如说我们入口的地方是在海拔1500到1800米的样子。那这1500到1800米的样子，就你能看到很多比如说咖啡庄园呀等等，就是农作物啊，就这样这样的东西。
1: 诶，这些咖啡庄园这种地方是有人类居住的痕迹的、
0: 当然
1: 呢、啊、
0: 因为
1: 是会有的，
0: 因为乞力马扎罗产区是非常重要的咖啡产区、
1: 哦、
0: 是非常重要的阿拉比卡产区。
1: 对对对
0: 对
1: 哦
0: 对。对啊，所以当地的咖啡豆其实非常好。
1: 是诶，所以这个神奇的点就是在于你去到的是一个纯野外的环境，但是它还保留着当地传统的农作物耕作的模式。
0: 对，在你，
1: 所以它会有人类活动的痕迹。
0: 在你往相当于入口它会设到1500左右，在你1500进去之前，其实你会断断续续的会看到很多的咖啡庄园。
1: 哦，
0: 对啊，那这些咖啡
1: 但上到1500以上，其实就是
0: 1500、1800以上进了这个我们叫乞力马扎罗国家公园之后，那就它就是完全的野生的这样的环境了。
1: 哦、明白，明白。
0: 对，然后那你第一段第一天和第二天，其实大部分是在3000米以下。那3000米以下的这个地方，其实是整个乞力马扎罗的就是雨林的区域。会有很多的高大的树木，然后你也会觉得风景很好，然后有小溪的溪水的声音，绿绿的蕨类植物等等。对，然后但是你过了第二天第三天之后，它就慢慢它就往高海拔走了。那高海拔走的话，就进到了这种比较偏山地的，然后或者是山地草原、山地荒漠这样的，所以你看到的东西其实是越来越荒凉。那偶尔可能在比如说3500、4000左右，你会看到就是乞力马扎罗非常代表性的植物，就是千里木啊。
1: 千里木长什么样啊？
0: 千里木，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像一个鸡腿儿。
1: 对，你走近看以后，你是觉得它是没有分叉的树杈的，
0: 对，
1: 它全都是粗壮的，类似于鸡腿儿一样的这种树干聚集在一起，是。一整扎，
0: 对，一整扎，
1: 一扎鸡腿儿、
0: 对，
1: 在最顶部的地方，树最顶部的地方，树冠的部分，有一些像是长着像多肉一样的，我不知道这样形容对不对。
0: 就是叶片，蜡质很厚
1: 啊，
0: 对啊，
1: 很厚蜡质的那种。
0: 大一点的叶片，
1: 对，像莲花形状的，
0: 对对，
1: 这种绿色的叶片在最顶端，这种树确实。你如果不去到这样非洲大陆的地方，你是在其他地方不可能看到的。
0: 对，
1: 它有着很典型的这片土地所滋养给它的，
0: 对
1: 的那种成长状态。
0: 对，所以你会，这是我们第三天、第四天可能会看到的东西。那
1: 之所以叫千里木，它是不是也很高大呀？
0: 它很高，而且据说这些树木可能都是很久时间了，千年万年的这种。
1: 是
0: 啊、对啊。然后那这个海拔大概是3000到4000的样子。然后那过了4000到5000，其实就是高山荒漠了。那这个时候你走你就很痛苦，因为可能太阳很大，然后这种紫外线也很强烈，然后又没有那么多的植物给你的视觉提供新鲜感，那你就必须，你可能就只剩下和自己的左脑和右脑互搏。
1: 你会准备一些音乐在耳朵里吗？
0: 我其实准备了，但我没有听。
1: 为什么？
0: 就在那个时候，你可能更想听到的是，我觉得听到那种脚踩在石子上的那种声音，然后你的那种呼吸的声音，然后你去感受你哪块肌肉在发力，就你很能清楚的感觉到，就是你有劲儿，但是那个电很快就会释放完，
1: 或者说你感觉使不上那个劲儿。
0: 对，然后你要等它再充上电，你才能迈出来下一步的感觉。
1: 反射弧。很清晰的感受到它变长了，
0: 对对，所以在4000以上的高海拔的时候，我就反而不会去听歌。在低海拔的时候，你就会对周围很好奇，
1: 是
0: 对，
1: 依然充满新鲜感。这个时候到4000以上的时候，你的整个人可能就处在一种我只能跟自己对话，
0: 哎，
1: 而此刻我只有精力关注自己自身。
0: 对，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和自己对话的机会。
1: 对，是的，是的，是的。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8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 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黄江东环路从东进路到工厂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

0: 为一个真正的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然后那我们的登顶之前的营地大概就是在5200海拔的样子，然后最后的登顶日其实是从海拔5200然后上到5800，
3: 是在一天当中完成这个600米的上升吗？
2: 是从凌晨12点开始登顶，然后大部分人会在早上7点或者8点到达5700多的一个平台，然后再从在5700多的那个平台看日出，然后再从5700多的那个平台上到5890啊，这样子。
3: 你能说一下在5700看日出的感觉，以及你最后到5800最顶端的时候可以抵达的那个状态吗？
2: 哇，我上5700看日出，这是个故事，
3: 又有故事，不用哭了吧？
2: 大哭，
3: 人在激动的时候也是会哭的了。我们来听一听你的故事。
2: 因为我其实属于笨鸟先飞行，就是我的向导也会安排我提前稍微走一点出发，因为其实我真的在这个过程里面走非常慢，我特别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然后我也没有在这个行程里面去跟自己较劲，对，所以基本上我可能是每天最早出发的那一波人，但是我基本上是比较后面才到营地的那波人。
3: 他们会从你的身后超过你吗？
2: 啊，很多人会从我身后超过我，你知道那种欧美人大长腿穿个短裤，然后像小鹿一样从你身边唰唰唰就过去了，就没影了、哦、你以为你会在下一个休息点碰到他们，
3: 根本追不上，
2: 不
3: 连他们的尾巴都追不上。
2: 对、
3: 嗯、
2: 对，所以就是一路上大家也都在给我加油，就然后但、从第一天开始我其实就是这种状态、嗯、然后所以呢向导是他有预期，他觉得我可能上不去，对，所以他是带了另外一个人，以防我在这个登顶的过程中会有一些问题、
3: 嗯、
2: 那这两个人会把我架下来
3: 做好了最万全的准备。
2: 对，他其实做了准备。然后在我们我是11点，就是凌晨11点左右出发，然后选择登顶，然后那大家都带头灯，所以其实你能看到的面积就是你头灯前大概1平方米左右的面积，然后向导走在你前面、嗯、然后另一个人他走在我后面，对，然后但是我因为走得太慢了，所以其实是没有他预期的要快的，对，然后在这个过程里边他可能有他自己的时间安排和节奏，所以他其实不停的在催我，甚至他有的时候呢想走快一点，所以他会故意在前面带得很快，那我其实已经在我的头灯里边看不见他的脚步了、嗯、我不知道他在走哪儿了，我就很恐慌，对，所以在各
3: 那你会有对讲机？
2: 没有，
3: 也没有，
2: 因为我们三个人其实相当于是挨着并排走，
3: 明白，
2: 对，
3: 同步的应该是。
2: 对，
3: 那他也会回头看你，他会经常照顾到你，
2: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3: 但你已经顾不上了。
2: 我已经顾不上了，但我觉得他没有对我照顾到，我觉得他没有按照我的速度，或者他没有考虑到我的身体条件或者情况，或者说他考虑的不够周全，甚至他跟我考虑的方向不一样吧。
3: 是、嗯。
2: 总之呢就没有让我有特别好的感觉，就是在那个时刻。然后那我后面的这个人他反而很照顾我，因为他走在我后面，所以他跟我离得很近，所以他总会在我可能没走稳啊或什么的时候去扶我一下。但是向导比如说看到这种情况，他也并没有去做出一些调整休息一下呀、或什么的，因为毕竟后面有很多人，大家都是在这个时段同时段往上走。
3: 嗯，
2: 然后呢我们在已经日出了，其实就是已经日出了，我大概离5700的位置还有大概150米的高度，然后向导就转过来，他就说，如果你再用这样的速度走，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几点之前到达5700的这个平台。
3: 哦，在这个时候给你重创。
2: 对，就我已经听到有人在5700，他开始哦看到日出了，然后在很开心的这种欢呼了。但是我还没有走到，我也能在就是5600多的时候看到太阳慢慢升起来
3: 了。但即使只有那100米的攀升，对于那个海拔高度，对于那个体力和心理的状态下的你来说，其实是很难再往上逾越的一个阶段。
2: 对，对，而且所以他那个时候转过来跟我讲，他就说，如果你再以这样的速度走，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几点之前到这儿。
3: 好，此刻这句话和那个弄湿你裤子的那滩水。 是一样的最后一根稻草。
2: 对，然后呢就是他说如果没有办法在几点之前到达那儿，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几点之前登顶，没有办法几点之前登顶，我们就

0: 就没有办法接你人下车，他就把今天如果我现此时此刻，因为我现在这个状况，然后后面的所有的结论推演给我看，然后我当时就很生气，所以我就大哭了。对，然后我说我如果不能走的话呢，我会告诉你，但是我如果我现在需要的你的是对我的 100% fully support。
1: 就是我需要你在心理上给我更多的支持，这样才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可以往上继续攀登的一个动力，而不是你非常理智的告诉我向导男的吧。
0: 对，
1: 就我觉得向导专业没问题，但是在很多关键节点上，我们必须要说男生的大脑和女生大脑的差异就在于他们总是想方设法的想要去所谓解决问题。而此刻我们女生更多关注的其实是你给我一个情绪上的安抚，
0: 对，
1: 这样反而能够帮助我更快的解决你想要解决的问题。
0: 所以我当时我就很明确的跟他说，我说如果我爬上去的话我会告诉你，但如果我没有说我要下撤，对，那你不能替我做决定说我们要下撤。我说我宁可多爬一天，我多付一天的钱，然后但是你必须说我行。
1: 是是是，
0: 我说从现在开始你必须说我行。
1: 哎，但我觉得你这个时候的逻辑也非常的清晰，其实从他的角度来说，他在出发之前也许收了你七天的钱，他是没有办法在此刻跟你就坐地起价说你这样子那我们得多收一天的钱哟，你这样到不到，因为他这样会显得他好像很不专业，他在要挟你或怎么样，也许那个是在他的职业道德范围内不允许发生的事情，所以彼时彼刻的他能够做的就是告诉你我得催你了，你再不这么做，再不快一点，咱们可就来不及了。
0: 哎，你看你想的就是很正面，我当时想的就是他要下班儿。
1: 不是，我是因为跳脱出来了，我在用一个纯第三方的视角去看待这件事情。但是当时如果我身处其中，我是你的话，我也会很难过。但是很多人，比如说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就慌了。他就只有情绪了，他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最后也许在情绪的促使下他说那好吧我下撤了，但是你当时的处理方式是你很直接很清晰的表达出了你的诉求，甚至你解决了他最担心的问题。
0: 对，
1: 好，既然钱不是问题，那我觉得他可能长舒了一口气。
0: 对，然后所以后面的话他就说 OK， 然后就是他也安慰了我，
1: 他也有、
0: 啊、有一些表面的动作。对啊，然后
1: 你要相信他，就是抛弃那个职业道德的枷锁以后，他肯定是愿意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
0: 对，然后所以后面我们就走到了5700，我觉得这个向导还是很有技术很有技巧的，包括沟通技巧。我们到那个平台之后呢，那个平台上有很多人，大家都在那儿快乐，有些人是已经爬完下来的了，有些人是可能刚到那儿，或者他就不决定再继续往上走了的。
1: 明白。
0: 对，然后当时在5700，当我想要喘口气的时候，我向导特别淡定的平静的说，他说这会儿人多，我们一会儿再回来拍照，我们先去登顶，我们先去那个peak。他特别淡定，他没有给我解释要走多远怎么怎么样，他就说人太多了，我们先往前走去下一个。
1: 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吧，但当时的你能接受这件事吗？
0: 我没有意识，就是你
1: 脑子转不过来，
0: 你意识不到在发生什么。我觉得他说的对啊，这就是人多呀，我没有必要在这儿停留。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就是你快速的把它没有作为一个特别大的里程碑，你就把它当成了一个途经点，然后你真正是要去冲顶的。
1: 因为你一鼓作气嘛，他可能很了解你的节奏了，就是再而衰三而竭了，就千万不要这个时候给你有摔的机会。
0: 对，
1: 其实刚才大哭就已经摔过了，如果这儿在5700的时候让你停顿你就结了。
0: 对，然后所以我们就一直走。他说他这毫不经意的一笔带过，我们又走了3个小时。
1: 你看你的潜力是无限的，而且他在这些天跟你的接触过程当中了解到了你和别人不一样的节奏。
0: 对，
1: 而事实证明在你回看这一段选择的时候和这个决定的时候是完全正确的，
0: 完全正确。对，我非常赞赏或者赞同他在这个过程中做的这一系列的决定。所以当我登顶的时候，我就是我已经能看到那个5895最上面的那个牌子了。我感觉我最后100步，因为其实最后面就都是在雪上走，然后你就看见很茫茫的雪地里边有一块牌子，就是最后那视角其实是那样的，茫茫雪地里边有一块路牌，
1: 视线其实是不太清晰的。
0: 很清晰，
1: 啊，视线
0: 周围也很干净，
1: 很干净，
0: 对。
1: 但是因为它那个牌子并。

0: 没有我们想象中的是一块巨石或怎
1: 啊，
0: 么样，
1: 对，
0: 并
1: 没
0: 有
1: 没有，它就是很普通的那种木的牌子，然后但是你知道，它代表着你过去这几天经历的各种各样
0: 当
1: 的
0: 然
1: 一个终点，对。
0: 是。
1: 然后我基本上是最后那100米，就是走一步哭一步，然后边走边哭过去了。然后向导拿着手机在录，他就问你现在感受如何呀？我们马上要到了，怎么样啊？什么什么的，就是他会问你一些问题。我好像我印象里边，我就是带着哭腔说，虽然我没有看到是吧5000期的日出，然后虽然我一路什么走得最慢，但我依
0: 你把
1: 然。
0: 怨气全都在此时此刻登顶的时候，作为获奖感言表达出来了，
1: 对，我说，但我依然那个完
0: 完
1: 成
0: 成
1: 了，对，
0: 了，
1: 然后所以我们登顶的时候，在那一块牌子下只有我一个人，就是没有其他的游
0: 那
1: 客，
0: 很棒，
1: 非常棒，非常棒。朋友们，我们下期见。
0: 好，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11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5: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6: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2: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7: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0: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1: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对于很多喜欢运动的朋友来说，都会有一些膝盖受损的问题。国外的一项长达十年的研究带来了一个反常识的发现，对于有不适但尚未发现膝关节炎的人群而言，中强度运动并不会增加他患膝关节炎的风险。每周一到两次

前面说到国外的一项研究，关于对膝盖有好处的几个运动，这是一个长达10年的随访，大概有1000多名有轻微症状但整体膝关节功能良好的人群。他们接受了 X 线检查，以确定膝关节炎状态，并报告了他们每周的运动和久坐情况。最后得出结论，慢跑、游泳、骑自行车、打网球、有氧舞蹈和滑雪这几个项目呢，1周2次可以有效地降低膝关节炎的风险，推荐咯。来听下一首歌。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梁静茹的《给未来的自己》。我之前看抖音有个视频，分别是十年前和十年后的自己，两个人隔空对话。有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你真的可以穿越到过去或者未来，你会对自己做什么说什么呢？梁静茹的这首歌《给未来的自己》，倒不是说隔空对话自己，而是把空间停留在此时此刻，告诫自己说要更爱自己，照顾好自己，疼自己。这样的话，未来你才更会有资格去舍去现在这一段你觉得不太值得的感情，再去面对一份新的感情，接受一段新的人生。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4: 哎，
3: 这张
4: 哎呀，老赵啊，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看吧。
3: 看呢。
4: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
3: 啊
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啊。
4: 光你这自拍呀？
3: 啊
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嗯，值多少？
4: 2.7毛
3: 啊，
4: 一斤。
3: 哦，废纸啊。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5: 呼海翻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你会不会发现，其实不管是别人还是自己，当你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有人认可和无人问津的状态，真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是一件事情，别人觉得你绝对有这个能力做好，你心里面就会笼罩一层超人魔力，然后再去做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我不愿意辜负相信自己的人的这种心态，于是这一件事情就会顺理成章的完成，并且也不会让自己失望。所以有时候信念真的非常重要。下一首歌来听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钙在预防骨质疏松等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人呢，不管自己缺不缺钙，他都会补钙，但其实补钙的方法如果不对的话，可能会损伤心血管的健康。这是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科学家研究发现的，盲目的服用钙补充剂，多种血管病的发作风险都会增加。那具体不同阶段的人应该怎么补钙呢？先听一首歌，下一趴跟你说。这是王心凌《爱的套餐》。

前面说到补钙这个话题，其实说如果日常饮食无法保证摄入量，确实需要合理的补钙，但一定要注意剂量。不同的人群过度补钙都会给健康带来负担，比如说儿童吧，4到14岁，他们每天需要的量是800到100毫克。成人乱用补钙剂的话，摄入钙过多，可能也会干扰其他微量元素的吸收，还会导致肾结石等问题。老人补钙过量的话呢，肝肾功能也会减退，身体对于药物的吸收分布和代谢能力也会变弱，所以大家在补钙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了。我是夏木静，接着来听下一首歌，张惠妹的《蓝天》。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管张路从东宝路到银朗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东坑科技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凡是你感到自身独具、别处皆无的东西，都值得你眷恋。所以，你既要急切，又要耐心地塑造自己，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无法替代的人，这样生活才会变成一首华丽的进行曲。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你会觉得很难、很苦。但当整首歌曲完成的那一刻，你一定会极其享受的踮起脚尖，然后跳完整首曲子，来听潘玮柏《华丽进行曲》。

郭靖的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如果一段感情真的是这样一个状态的话，那还不如真的不要在一起。但偏偏生活当中就是有一些朋友会非常的不甘心于这样的状态，试图着去改变他，到最后结果有可能会是伤心。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吧，感情就是这样子，如果你在一开始就选择做了那个愿挨的人，那可能就注定了会是这样的感受吧。来听下一首歌，孙燕姿，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如果你的胃不太好的话呢，一定要记得极度饥饿的时候可以先喝一些粥类的食品来打底，因为人体的胃肠道消化功能已经是损耗的状态，如果在罪恶的时候大吃大喝，还会影响食物的消化和吸收。所以呢，正确的吃法应该是先少量的吃一些半流食，最佳选择是一些软烂的米粥，因为它进入胃肠道之后呢，就会像抹墙一样修复饥饿对于胃黏膜上皮细胞的损伤。而小米粥呢，也是很多消化科医生的最佳推荐。接着来听下一首歌，叫做《墙》。

0: 岑宁儿的墙。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陈楚生的有没有人告诉你，可能这首歌是绝大多数人认识他的第一首吧，也算是楚生的成名作代表作。对于未来的规划，他希望可以自己做一些转型，比如说曲风更加多元化，自己出场的形式也可以带上乐队之类的，并且以后会做一些也许更有爱的歌进来，不像以往一样总是一些苦情歌。自从当了爸爸之后，他说人设也变了，写歌的心情呢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期待一下他未来的发展吧。
1: 当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周杰伦的《夜曲》这首歌是05年的专辑《11月的肖邦》的主打歌，也是专辑的主调性。05年它是一改前三个专辑都发行在夏天的惯例，隔了几个月之后在11月的深秋时节发行。《夜曲》于10月17号在电台首播，那天呢也正好是肖邦的逝世纪念日，也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日子。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4: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3: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4: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3: 啊，
5: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6: 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7: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8: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7: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8: 哎，
9: 好的，进去了。来，点球！
10: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1: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12:06，欢迎大家来到城市的声音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叶纯。每天中午的12:00到13:30，我们都会相约在电波当中聊一点啊大家感兴趣的话题，然后呢找一点方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聊的就是一则刚刚发生的新闻。9月1号，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新生及家长见面会上，校长也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徐阳生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说呢，有一名新生啊，高考全省排名260名，当他得知同寝室有一位同学排名2600名的时候呢，他提出了退学。他的理由就是啊，同寝室有同学是2600名的，我是260名，我怎么可以和他住在一个房间学习呢？那一面才是真正的自我。徐校长啊，听到这个话之后没有批评他，只是说了一句话，你要看半年以后或者是一年以后谁学得好还不一定。他呼吁同学们不要看不起高考成绩不如自己的同学，也不要抱着过去的包袱去较劲。这件事情呢，在网上啊引发了很多讨论。那今天我想啊，带着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分析一下啊，这件事情呢背后折射出了什么呢？是一个比这个学生太傲慢更加值得关注的问题。当一个孩子啊开始用分数把人分成3、6、9等，他的价值观出了什么样的问题？而这种分数等级观会不会啊也在我们自己的孩子身上悄悄地生长呢？我们今天呢讨论的是一个跟大学生有关的话题啊，但是实际上呢这个现象在中学生乃至小学生身上呢也会存在的，对吧？觉得自己啊分数比较高啊，就觉得考得比自己差的孩子呢不值得成为朋友啊，看人呢只从一个单向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身边也是有的。所以呢各位听众哈，那您的孩子不管是在读大学还是在读中学或小学啊，我觉得都值得来关注今天这个话题。好，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先给大家一个互动的话题，欢迎大家通过

我们的视频号来进行参与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东莞电台的视频号进行直播，各位呢可以听直播也可以参与。那今天的话题就是，您的孩子有没有因为成绩而看不起同学呢？或者反过来，有没有因为成绩不好而被同学看不起呢？您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呢？欢迎大家来参与话题讨论。好，此刻呢，我们看到直播间里头呢，有28位朋友，然后呢，也有新加入的朋友哈，欢迎大家，各位呢，来到直播间之后呢，可以关注一下东莞电台的视频号，以后呢，只要点开这个就能够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好，新来的朋友呢，也请大家点点赞啊，我们直播间的右下角还有一个大拇指的形状，我们多点几下，哎，拜托大家来增加我们节目的热度。如果说这个话题呢正好啊是您身边的某一位亲友啊关心的，那您可以用转发键把这个直播间转发给他。好，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就是您的孩子有没有因为成绩好而看不起同学呢？或者反过来，有没有因为成绩不好而被同学看不起呢？您又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呢？欢迎大家来参与今天的互动。

0: 好了，此刻呢，看到有一位听众啊，叫轻松，来到了直播间啊。很显然呢，他是我们的老听众。他说，2001到2005年呢，是在东莞，最喜欢听的节目就是《城市的声音》。好，欢迎老朋友回到直播间。各位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我的公众号，一个呢叫做知心叶纯，一个叫做知心姐姐叶纯，两个号呢定位有一些不一样哈，各位可以添加一下，可以收到来自我的消息。
1: 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
0: 这位听众说，在高布镇还见过您呢。是的，我在高布镇还办过活动，应该是在我的书发布的时候，曾经去高布的文化广场办过听众见面会，是吗？那次好像下雨了，然后呢，临时啊就进入到高布的影剧院里头啊搞活动啊。我还记得呢，当时来了很多的听众朋友，对吧？是这次活动吗？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金朗南路从大源路到阳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大朗银朗南路从银朗北路到大朗金朗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城市的声音啊。有一位听众哈，刚才说的来直播间打招呼哈，并且说啊，那个时候呢，一个车间百来号人，有几十个收音机啊都在收听城市的声音呢。好，感谢大家支持，那个场景啊，回想起来依然会觉得很感动，对吧？好，那么上次呢，你参加活动呢是在高布啊，是在我的第一本书啊出版的时候，搞签售的时候呢啊，咱们见面的。那今年之内呢，我的第二本书啊就会出来了啊，也欢迎大家来关注这本新书。好，那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来，讲的就是呢。大学开学，然后呢有一个同学啊就不满意，觉得呢我的全省排名是260名啊，我同寝室呢有一个同学呢是2600名，我怎么可以和他住在同一个房间呢？所以啊就提出了退学。然后呢校长听说之后呢就说啊，你要看半年以后或者一年以后谁学得好还不容易呢。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个新闻说起啊，从热搜开始讨论，来聊一聊看哈、啊、那你家的孩子呢有没有因为成绩好而看不起同学，或者呢反过来有没有因为成绩不好而被同学看不起呢？您又是怎么看待和处理这件事儿呢？好，那么欢迎大家呢边听节目边进行互动。那刚才的这位朋友问到说，哎，您的新书叫什么名字啊？新书呢目前还没有完全定名啊，大家呢关注我的公众号和视频号啊，到时候我会把消息呢推给大家啊，然后呢各位也可以通过网络的方式啊来购买，非常的方便啊，因为现在呢网络购书啊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好，那么请大家支持。好，那么我们接下来。

来呢，来看一看哈，那这个学生的逻辑是什么？我们来分析一下。在他看来呢，260名和2600名之间的差距太大了啊，感觉有10倍之差呀。那即使呢两个人啊，考入同一所大学，他觉得这10倍的排名差异意味着我们不是同一个层次的人，他甚至呢愿意为此而退学。他的愤怒啊，表面上是指向不公平的住宿安排，实际上呢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分数等级观在作祟啊。他觉得我都考了260名了，我的成绩如此的优异啊，那么也证明我的智商很高啊，我怎么能够和2600名的人为伍呢？啊，我跟他差距这么大啊。好了，那么这种分数等级观是怎么形成的？大家有没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我看到啊，在评论区呢有一条说，长期以来，不少学校和家庭过度的追逐分数的提升，紧盯成绩排名，却忽略了人格修养与平等意识的培育。久而久之呢，部分学生默认分数及能力，排名及层次，将考试成绩的差距啊，错误的等同于人的啊高低尊卑。换句话说呢，这个学生呢，他不是天生就傲慢，而是说呢，他在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被反复的灌输了一个观念，分数决定你是谁。当他习惯了用分数来定义自己和他人的价值时，他遇到一个分数不如他的人，自然会觉得你不配和我住在一起。好，那我们来看看呢，这种观念哈，有多普遍呢？啊，其实呢，在中小学当中，这种用成绩把人分成3、6、9等的现象并不少见哦。成绩好的学生被老师捧在手心儿，成绩差的学生呢就被安排在角落。有的班级呢甚至按照成绩来排座位，按照成绩来分派职务。那么在这种环境当中呢，孩子不仅学会了分数重要，还学会了分数高的人就是更好的人。

前几天呢，出过一条新闻，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是说在某一个边远的，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它是属于应该属于贫困县啊。然后呢，这个县里头呢，就把考试，平均分，好像是差距差15分的这个老师啊，叫到台上去啊，然后呢合影。这个背景上呢是"耻辱"两个大字，就是让把这些老师们定在这个耻辱柱上啊，就这么一个意思。那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呢，可以说在全国啊哗然，大家都非常的震惊，说哇，还有这么简单粗暴的这管理方式吗？那么这个话题呢，也有教育圈的朋友跟我讨论，那他也非常的震惊啊。那你看啊，如果老师们他们带的班级平均分低了之后呢，就要被叫到这个耻辱啊这个背景板前去拍照，那么学生也一定会特别的重视分数，认为分数决定了一切，考得好就是优秀的，考得不好就是耻辱的，对吧？所以呢，这个里头你看两个新闻放在一块儿看呢，感觉你是不是觉得挺触动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就很多的孩子呢从小到大啊学会了分数重要，还学会了分数高的人就是更好的人，更优秀的人。但是呢，高考的排名真的能够定义一切吗？徐阳生校长的话点出了关键，

比我们还强一点。好，刚才呢有一位听众在评论区留了一段话啊，我看了之后觉得挺难过的。他说，我读初一的时候因为近视的原因跟老师申请座位往前调，结果啊老师把我调到最后一排了。那个学期我考了全校最低分6分，后来我就退学了。我觉得这个老师啊，他的处理方式呢是有问题的。那学生呢跟他申请调座位，如果说你能调得动哈，你就帮他调一下，你可以了解一下他是不是真的近视啊。如果真的近视啊，然后呢其他同学呢没有那么多人近视哈，还是有座位可以往前调的，那就帮他调一调。那即便呢往前调不了的话呢，那你也可以给他解释一下啊，说你近视了啊，但是呢其他也有同学呢是近视的啊，我也不好再调别人啊，那你看看能不能配个眼镜啊什么之类的哈，跟学生解释一下，我觉得也还好。但如果说你把它刻意的往后调呢，就是一种惩罚和羞辱，你认为他的成绩不好，所以他不配往前调啊。那当然了，这个事情对学生打击是非常大的，不仅仅是成绩呢继续往下滑，考了全校最后一名，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觉得被老师针对了，他觉得老师不喜欢他，老师呢惩罚他，他当然就不想在这个学校待下去了啊。所以我觉得说呢，其实这位听众的辍学呢跟这个老师的不当的处理啊是有直接关系的。看了这样的一段往事的回忆啊，感觉挺难过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好香呀！
3: 谁把灯关了？
4: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论及。

0: 线也很危险。
1: 俺错了呀，啥味道？
2: 那就倒了，着火了！
0: 大家快跑！
2: 我的心
0: 危险，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2: 有电梯，
0: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3: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4: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5: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8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刚才那位听众啊，讲到为什么辍学，是因为近视眼，想要申请往前调一点座位，但是老师呢把他调到最后一排去了，于是他考了全校倒数第一名啊，就辍学了。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挺难过的哈，一个孩子就这么因为被老师针对就辍学了。所以啊，尊重爱护是多么的重要啊。做人的工作呢是很难的，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去做人的工作的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呢来聊这个话题哈，关于说为什么这个孩子呢他会认为考2600名的那个同学不配跟自己住在同一个宿舍里面啊，所以呢他申请要退学。那么高考排名呢，它只能定义啊，18岁这一年你的学业水平啊到底怎么样。但是呢，很多东西是看不到的，比方说你的成绩比他好，但是呢，可能你的体能没有他强，可能你的情商没有他高，你的人缘没有他好，可能你的家庭的条件没有他好，对吧？所以呢，一个人最终能不能成事儿呢，是有很多很多的因素组成的。仅仅因为高考成绩比别人强啊，就看不起别人呢，这是一种非常短视的做法。好，我们再往下看哈，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想，我的孩子成绩好，他看不起成绩差的同学，他认为成绩差的同学比较笨或者比较懒，那有什么问题吗？难道不是这样吗？反正呢，最起码他不会被带坏嘛。但如果说我们只看到对别人的伤害啊，就忽略了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这种分数的等级观呢，其实它一定会什么，一定会回弹啊，一定会最后呢伤到自己啊，就像是你把这个箭射出去啊，那伤害到别人了，这个箭呢一定会回头啊，最终也会射伤你自己啊。好，那么对自己的伤害是什么呢？首先

一个呢，就是它会让孩子啊失去重要的学习机会。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意思啊，是每个人啊都有值得你学习的地方。但是如果说一个孩子他习惯了分数高就高人一等这种思维，他就会自动的过滤掉那些分数不如他的人身上值得学习的东西。一个同学可能成绩不如他，但是可能情商高啊，有领导力啊，擅长与人合作啊。如果因为他成绩不如我啊，就拒绝向他学习，那损失的就是孩子自己，对吧？好，我们再来看呢，第二就是啊，它会让孩子在遇到挫折的时候更加容易崩溃。一个习惯了用排名来定义自己的人，一旦排名下滑，他的自我价值感呢就会随之而崩溃啊。徐校长说，别抱着过去的包袱较劲，这个包袱呢不只是过去的成绩哦，更是用成绩来定义自己的思维方式。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就被训练成了分数就是价值，那么当他有一天不再是第260名的时候，他可能会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对吧？难道这个260名就一直焊在你身上吗？那可不一定啊。你在高中的时候学得好，你在大学不一定学得好啊。就算你的卷面成绩比别人高呢，那么你的综合素质能力就一定比别人强吗？那可不一定啊。第三呢，就是它会影响孩子未来的人际关系和职场发展。社会啊，不会按照高考分数来为我们筛选同伴和合作者。进入社会以后呢，你的同事、领导、合作伙伴来自各种背景、各种学校。如果啊，你还带着分数等级观去判断谁值得合作，谁不值得，你会发现自己啊是寸步难行。真正的优秀啊，是既有向上攀登的能力，也有平视他人的修养。所以呢，教孩子不要看不起成绩不如自己的同学，不是为了保护那个成绩差的孩子，更是为了保护你自己的孩子，让他拥有一个更开阔的视野，更稳定的自我价值感，以及呢，未来在社会中与人合作的能力。

好，我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十二点钟到一点半，会通过三种方式进行直播。第一种方式呢是在广播里头啊，在收音机里头，您可以搜一下 FM 的100.8兆赫，就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啊，那这是在本地啊，在珠三角的朋友可以通过收音机的方式来收听。然后呢，咱们现在科技发展了，可以通过 APP。可以通过微信啊来进行收听 APP 呢，是咱们有一个知东莞 APP 啊，您在首页可以找到最下边的中间广播电视频道，点击进去找到广播，找到1008直播间。那么最简便的方式啊，就是在微信里头您添加一下东莞电台的视频号，就能够啊准时来收听节目了。我凭什么卑躬屈膝，好，如果呢大家呢希望和我有一些互动哈，也欢迎大家来添加我的公众号，叫做知心叶纯，还有一个叫做知心姐姐叶纯，两个号呢定位有所不同啊。那么这个知心叶纯这个比较短一点的名字的呢，我是用来发文章的，我每天节目的主要的观点哈，听完节目之后感觉好像还有些东西呢想要重温一下啊，要点呢想要收藏一下，那就可以添加一下知心叶纯这个号啊，我会把文章呢发在里头哈，您收藏就可以了。那如果呢想要看一下我的动态啊，那我会在知心姐姐叶纯这个号上面发图文啊，主要是图片啊，加一些简洁的文字啊，跟大家来分享我的工作和生活的一些碎片。好，那么各位呢，如果说在家庭教育的方面啊，有些疑问想要跟我咨询呢，也欢迎大家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啊，叫 YYLH1008。这个是我的微信号啊 ,YYLH1008。啊，我可能没有时间跟您聊天哈，但是呢您如果咨询家庭教育的话题啊，我会抽时间啊来进行回复啊，或者呢是把它放到节目当中来进行回复啊。总之呢咨询会回复的啊，但是呢聊天可能就没有时间和精力了。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切，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4: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宇宙握紧你的手，颤抖温暖的夜在。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哎，各位啊，有没有吃午饭呢？现在已经是12:48了，都已经吃过了是吧？哈，我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哈。我觉得不用奢华，但是呢吃的好一点，吃的少一点然后呢营养均衡一点我觉得先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是最重要的。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新闻当中呢讲的是大学新生哈，但是这个现象啊，因为成绩相互之间呢好像有这种鄙视链，这个现象呢在中小学阶段已经开始萌芽了。中小学生里头的隐形歧视长什么样子呢？成绩好的孩子和成绩差的孩子之间呢有一道看不见的墙，有的成绩好的孩子不愿意和成绩差的孩子一起玩，怕被带坏。有的班级里呢，成绩好的同学被老师捧在手心儿，成绩差的孩子呢就被安排在角落里头。有的孩子啊，因为成绩差而被同学嘲笑和排挤，甚至有的家长啊也不自觉地在孩子面前流露出对成绩差的孩子的不屑，你少跟他玩啊，他成绩那么差。这句话呢就是在教孩子用成绩来判断一个人的价值。成绩歧视和其他歧视一样啊，都是需要被认真对待的。如果一个孩子因为家庭条件差而被同学看不起呢，家长会觉得很严重。但如果是因为成绩差而被看不起呢，很多家长反而觉得这很正常。这是一种认知偏差，歧视啊就是歧视啊，无论歧视的理由是什么。华东师范大学一项针对中小学生的调查发现，因为成绩差异而产生的同伴排斥现象十分的普遍。成绩差的学生啊，不仅在学业上被边缘化，在社交中也常常处于弱势地位。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啊，许多家长和老师对这种隐形的歧视呢，是视而不见的，习以为常的。

甚至呢，无意当中也强化了它。好，那么如果您的孩子啊出现以下的迹象，有可能正在形成分数等级观，经常用他成绩不好来评价一个同学，不愿意和成绩不如他的同学一起玩，在家长面前表现出对差生的不屑，还有呢，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排名紧紧地绑在一起。这不是孩子还小，长大了就好的问题哈。如果不加引导，这种分数等级观会随着孩子长大而固化，最终呢，会变成他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

好，刚才有听众说啊，其实成绩差的也不想跟成绩好的一起玩儿。啊，这个里头呢，可能是因为什么呢？两种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成绩好的孩子呢，他有一点骄傲啊，有一点自负。那这样的话呢，成绩差的孩子跟他在一起呢，会觉得没有被尊重到哈，感觉不太开心，不太舒服啊，所以呢，不想跟成绩好的人一起玩。另外呢，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呢，成绩好的孩子可能不会玩，他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学习了，所以呢，当一起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一起打游戏啊，一起干嘛哈，就发现可能这个的成绩好的孩子反而是有点笨笨的哈，合作不起来啊，会导致呢一起玩没意思啊，这是有可能的，对吧？好，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我估计啊很多的家长他是有体会的，那就是呢你们家的孩子啊有没有因为成绩好而看不起同学，或者呢反过来啊有没有因为成绩不好而被同学看不起呢？您有没有察觉到这个现象哈？您又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呢？都欢迎大家边听节目啊边来留下您的感受啊，各位呢在直播间也可以点点赞啊，或者呢是加一下啊我的公众号知心叶纯，或者是知心姐姐叶纯。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3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Hello， 一边听着歌，一边听着节目。这首歌呢，叫做《九份的咖啡店》，歌手啊，是陈绮贞。此时此刻呢，可能大家处于一种比较困倦的状态，是吧？已经都一点钟了。好，我们继续深入一下这个话题啊，就是关于唯分数论之后呢，我们怎么办啊？那给一些具体的建议。第一呢，是在家里头要建立多元评价的习惯。孩子为什么会觉得分数等于价值呢？因为在很多家庭当中，家长只关注成绩，考好了就开心，考差了就焦虑，久而久之呢，孩子会默认我的价值就是我的分数。改变的方法很简单啊，在家里建立多元评价的习惯。除了成绩，你还可以肯定孩子哈，在各个方面的表现。比如说，你今天主动帮助了同学，妈妈很为你骄傲。你最近练琴特别认真，这种坚持的态度很棒。你刚才和邻居阿姨打招呼很有礼貌哦。当你的注意力啊，从分数扩展到品格、态度、努力时，孩子会慢慢的意识到，我的价值不只是体现在分数上。第二呢，就是啊，引导孩子去发现成绩不好的人身上的优点。当孩子说某某成绩很差时，你可以顺势问一句，那你觉得他有什么优点呢？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提问，但它能够帮助孩子打破成绩差就等于什么都不行的刻板印象。如果孩子说他画画很好呀，他跑步很快哟，他对朋友很仗义，那你要接住，哎，你看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不能只用成绩来看一个人。第三呢，就是和孩子聊一聊成绩好的人和值得尊重的人。不是所有成绩好的人都值得尊重，也不是所有值得尊重的人都成绩好。你可以和孩子讨论，你觉得一个人值得被尊重，是因为他考了多少分，还是因为他是怎样的人呢？你身边有没有成绩不是最好，但是你觉得他很棒的这么一个人呢？为什么呢？这些问题啊，没有标准答案，但他们能够帮助孩子开始思考分数和价值之间的关系，可能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还有就是第四啊，家长先放下分数等级观。如果你自己在聊天的时候流露出来，某某孩子成绩差，不要跟他玩儿，那个孩子学习不好，你少跟他在一起，那这样的态度流露出来的话呢，孩子会直接的复制你的价值观。想让孩子学会平视每一个人，你得自己先做到吧。
1: 得改变。
0: 好，然后呢，到了尾声哈，我觉得呢是要把徐阳生校长的话再拿出来讲一遍。他说，不要看不起高考成绩不如自己的同学，也不要再抱着过去的包袱较劲。人生都是这样，每一步都要靠自己去走，大家要放下过去的包袱，轻松上阵。这句话呢，不只是对那个考了260名的学生说的，也是对所有的学生说的，放下分数的包袱才能够轻装上阵。

学生来说，最重的包袱啊，不是成绩不好，而是成绩就是我全部的价值。如果他背着这个包袱，不论考了多少分，他都不会真正的轻松。考好了，他怕掉下去；考差了，他觉得天都塌了。而我们作为家长，能够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不是去帮他考更高的分数，而是帮他建立起一种不被分数定义的价值感。有了这种价值感呢，他在考260的时候呢，不会看不起2600名的同学，因为他知道啊，一个人的价值远远不止一个数字。他在考2600名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因为他知道那个数字代表不了他是谁。徐阳生校长说的，大学的第一课不是抢第一，而是学会平视每一个人。那我想把它变成一句更普世的话，人生的第一课啊，不是赢过多少人，而是学会平视每一个人，包括别人，也包括你自己。

好，最后呢，想对今天听节目的所有的家长说几句话。那个排名260名的学生之所以看不起2600名的同学，认为呢不配跟他住在同一个宿舍里头，不是因为他天生傲慢，而是因为呢他成长的环境教他用分数来判断一个人的价值。而那个排名2600名的学生，如果有一天知道自己被室友嫌弃了，他可能会受伤，可能会自卑，可能会觉得自己不配和260名住在一起。这不仅是两个人的事啊，这是所有的孩子啊都可能面临的处境。你可能既是那个被看不起的人，也可能是那个看不起别人的人。而我们作为家长能够做的就是啊，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让他知道，分数可以衡量你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但他衡量不了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最后呢，把徐阳生校长的那句话送给所有的家长和孩子，不要抱着过去的包袱较劲，每一步都要靠自己去走，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稍后呢会给大家介绍一些好的产品哈、还有呢一些防蚊的提示啊等等哈。那城市的声音节目到这里呢就结束了，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点半，我们都会相约在城市的声音中，倾听彼此，温暖同行。好，再见。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九零后，

0: 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1: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山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2: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3: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西安衡中路从淮雅路到衡增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管张东路从振兴路到管张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华美月饼。华美月饼扎根东莞茶山35年，华美啊一直在做一件很酷的事情，让千年中秋文化适配当代生活，从本土成长崛起到打造国内专属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把古老的饼模、中秋喜民俗，还有呢传统的仪式啊，一一的进行保留、活化和创新。不只是复刻经典啊，更要创新新生。华美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让传统节日不再是固有印象，而是当下治愈生活的中式浪漫。把千年美学融入现代设计，让非遗技艺适配当代口味，让中秋团圆更贴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全新非遗美学礼盒，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口感，传统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再现。35年品牌沉淀，以创新续文脉，以匠心造团圆。这个中秋，让新式国风点亮你的团圆时刻。团购热线 86403555，86403555。

好，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管管家的泰国榴莲啊。那水果之王泰国榴莲，很多人呢都很喜欢，闻着冲，吃着香。管当家呢这个牌子呢，它里头呢主要是金枕头为主打哈，让您坐在家里就能够品尝来自泰国的绵密香甜。金枕头榴莲呢果体大啊，刺尖锐，剥开之后呢是宛如金黄色枕头一般的饱满的果肉，咬上一口呢，外层微脆，内里柔滑，像布丁一样的细腻质感。好，那么榴莲呢可不是好吃这么简单啊，这里头呢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还有呢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呢维生素 C 维生素 B。 在中国啊，榴莲呢通常是作为节庆与礼品哈，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送给长辈亲友啊，都是格外体面的。各位榴莲爱好者们啊，机会难得，请各位赶紧哈、登录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榴莲下单，把这份新鲜美味带回家。好，接下来给各位介绍的是欧舒丹的护手霜的礼盒。一到换季呢，手就干燥起皮，长倒刺儿，才想起来要涂护手霜，结果呢涂完之后啊就黏糊糊的，油糊糊的啊，不舒服，对吧？好，那么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很好的护手霜，叫做欧舒丹。那么这个三大组合啊，乳木果、樱花和玫瑰啊，三个热门香型，30毫升啊，三支，而且呢还搭配了专属的礼盒和礼袋，一整套到手呢只要99元，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拿得出手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熟悉欧舒丹的朋友都知道啊，他家护手霜呢一直都是热门产品，真的是好多人反复回购的首部的护理产品啊。这套里面的每一支都是经典的单品。首先呢是大家最爱的乳木果，也是欧舒丹的经典款，高浓度的乳木果油，滋润度啊非常的在线，专门对付干燥、起皮、干裂，质地温润细腻。推开呢顺滑，吸收也很快啊，涂完之后呢不会黏糊糊的粘手和粘手机。樱花款呢会更加的清爽水润，带着淡淡的清甜花香，温柔又治愈啊。玫瑰款呢是萃取天然的玫瑰精粹，香气啊是高级淡雅，不是那种廉价的香精味儿啊，不仅能够滋润手部的皮肤，还留香特别久。每一支呢都是30毫升的小规格，放在包里啊，办公室啊、卧室啊都不占地儿，洗完手呢随时补涂是很方便的。今天呢三支到手呢只要99块钱，而且呢配有精致的礼盒和礼袋，不管是自己日常养护使用，还是送给闺蜜、朋友、长辈当小礼物啊，都特别的体面。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好，接下来呢，叮嘱一下各位关于蚊虫防控的事情。那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清积水，因为蚊子的卵、幼虫和蛹啊都离不开水啊，所以呢，各位要经常定期检查清理一下的积水点，包括呢花盆的托盘、水桶啊、空调的接水盘啊、闲置的容器等等啊，坚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好，然后呢，居家环境呢一定要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呢使用蚊帐啊，外出的时候呢穿浅色的长袖衣裤啊，防止蚊虫叮咬。第三呢是灭成蚊，如果家里有成蚊的话呢，可以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等物理措施啊进行精准打击，也可以采用这个杀虫剂啊，但是不要过度使用就好。

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我下定了决心。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欢迎你的收听，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的节目呢，将为你推出一期特别的策划，一个时代的声光回忆。无论是在硝烟纷飞的战场，还是在危机四伏的隐蔽战线，一大批英勇无畏的仁人志士用生命诠释崇高的理想信念。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八一电影制片厂挑起了红色影片的创作大梁，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英雄形象。正是这些穿军装的电影人，不畏艰险，不畏生死，不畏名利，始终用镜头创作出不同时期的革命军人的英雄荧幕形象，记录着铿锵的脚步，才给后代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今天光影在歌唱，一个时代的声光回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那些红色记忆里的动人旋律。

这首歌应该很熟悉了吧，它的名字叫做《地道战》。八一电影制片厂是始建于1952年8月1号，前身呢是八路军的延安电影团，以拍摄军事题材影视片为主，是我国唯一的军队电影制片厂。除了一大批的经典老电影之外，战争巨片、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等等，都是来自于八一厂的恢弘巨制。1965年12月首映的影片《地道战》，根据导演任旭东的回忆，当时是作为民兵传统教育片拍摄的。任旭东带着剧组历时几个月，到北京、保定、石家庄等等地方20几个村寻找拍摄素材。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地道战》当中的经典台词到现在还是广为流传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高，实在是高。这些单纯的电影台词在当时来说已经是演变成为当年的流行用语了，成为当代汉语口语的经典词汇。在了解了正定高平抗战的历史资料之后，高平丰富完整的地道战的资料深深打动了导演任旭东的心。1965年5月由任旭东执笔的地道战剧本终于完成了，其中有一首插曲叫做《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它的曲调蕴含了与河北梆子26版的密切联系，显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歌曲用得自然，写得流畅，唱得也十分精彩，犹如心泉流淌。接下来的时间，一个时代的声光回忆，我们来听这首来自影片《地道战》当中的插曲《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

光影在歌唱，一个时代的声光回忆。说到的影片都是来自于八一电影制片厂，而同时呢，也会听到这些红色记忆当中的经典旋律。首先跟你来说的这部影片叫做《地道战》，它在选好外景拍摄地之后，怎样将地道的规模，包括地道的战斗设施，形象地体现在荧幕上，成为了创作过程当中遇到的最困扰的一个难题。采访当中，只有焦庄户发现有一条几十米长的地道还保留着原始的模样，另外一条在高平村仅仅也是几十米长，看上去不像地道，当像是一条地下的排水沟。幸亏当年有一本《记忆中平原地道战争总结》的书，给了导演非常有意义的指导，内容很丰富，有文字，有画图。原本设想是选一块土地开挖成地道的断面，但是估算了一下，觉得工程浩大，成本太高，于是呢，剧组放弃了。所以实际上我们在《地道战》这部电影当中，在荧幕上所有呈现的地道内的镜头画面都是在场内搭景拍摄的。剧组一起出主意想办法，巧妙地运用了摄影镜头跟剪辑，才使它看起来像是一个真正的地道战斗网。我想也许收听节目的你也跟我一样，不记得地道战看了多少遍，但是有一点是忘不掉的，看地道战从来就没花过钱。几十年来，地道战在全国的城市农村广泛的放映，影响和教育了好几代人，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许多人看了好几遍，甚至是十几遍。据不完全统计，几十年来，影片在国内外一共是发行了35毫米拷贝3000多部，16毫米拷贝6000多部，观众呢遍布世界各地，而观众人次近30亿，创造了世界电影史上观众人次最多的纪录。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们。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

0: 计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战。
1: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2: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联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光，
6: 乌云背后就是光。
5: 影，
6: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5: 在，
6: 一直在你的耳边。
5: 歌唱，
6: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5: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电影制片厂的电影人呢，有一个崇高的使命跟神圣的职责，那就是用光影写史，为军旗增辉。人们不会忘记中国电影界的第一位女将军王小棠，她是八一厂建厂之后的第一批演员之一，曾经在《英雄虎胆》《海鹰》《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影片当中饰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在1992年到1998年担任了八一厂的厂长。而另外一位曾经担任八一厂副厂长的王平，以指导八一厂首部影片《军事教育片河川进攻》和八一厂的第一部长故事片《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被人们誉为是中国第一位女导演。同时呢，她还指导过脍炙人口的影片《刘宝的故事》和《永不消失的电波》。另外，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也是他的杰作。

这首《南泥湾》后来呢成为了众多年轻歌手非常重要的改编作品，而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来自于曾经担任八一厂副厂长的王平。王平和王小棠啊，是中国电影为中国电影做出贡献的两位曾经的厂长，他们的贡献应该说是名存史册的。而《南泥湾》正是出自于这一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年由郭兰英老师演唱。2015年8月26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曾经发布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的网络投票结果，《南泥湾》是入选的十首歌曲之一。他热情歌颂了为根据地大生产、建立功勋的八路军战士，《南泥湾》的歌声唱遍了祖国大地。在1986年的时候，崔健呢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的首届百名歌星演唱会上，首次以摇滚的方式演唱了这首经典作品，引起了音乐界的轰动。而同时，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也是一部集文学、历史、音乐、舞蹈于一体的经典的作品。当年由全国3000多名文艺工作者联合出演，演出认真，制作严谨，也达到了当时最高的艺术境界。同时，李光羲、邓玉华、朱玲、李小祥等等名家也给力加盟。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情深意长》，原唱邓玉华。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们说到来自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红色经典影片，同时呢还会听到来自影片当中那段抹不去的红色经典旋律。接下来这首歌呢，这是后来对《情深意长》做了改编的佟丽所演唱的一个全新的版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幺零零八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园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

0: 公里，通行时间大约四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2: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接下来首先和你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电影《东方红》当中八月桂花遍地开，这应该说是一首广为流传的革命歌曲了，至今传唱，影响了几代人。然而没有人知道它的确切作者是谁，流传的说法也有很多。在1959年的时候，作曲家李焕之与词作家霍希阳将这首民歌改编成了民歌合唱曲，并且在1964年的时候把它用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二场《星火燎原》当中。

在大型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二场《星火燎原》当中呢，这首歌曲是以女生的合唱方式震撼呈现的。此后，合唱也成为了这首歌曲最最常见、最最常用的一种演绎方式。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梦之旅，《八月桂花遍地开》。

感谢你继续停留在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来自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影视金曲集锦。现在这首歌我们也非常熟悉了，闪闪的红星。在过去，红色题材电影当中跟儿童相关的并不多，但是有两部影片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一部是小兵张嘎，还有一部闪闪的红星。

虽然这两部电影拍摄时间和反映的时代背景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主角呢都是天真活泼的小男孩，故事也基本反映了他们在战争时期的成长。但是小兵张嘎是激情的，而闪闪的红星啊却带着一些些的感伤。多少年过去了，不能忘怀的是儿童团团员潘冬子的眼神，小小年纪竹排上凝视红星，饱含着对理想的向往跟热情。而在大土豪胡汉三的家里，准备烧死胡汉三的潘冬子眼睛里的火焰，也不仅仅是仇恨的火焰，更是大义凛然的火焰。应该说这一部《闪闪的红星》是那个年代最红的儿童片了。接下来要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来自于影片《闪闪的红星》，红星照我去战斗。

在今天光影在歌唱的节目当中，我们更多的是听到后生晚辈对于这些红色经典旋律的全新的理解。说到闪闪的红星，两个小演员当时啊是最费功夫的，从选角开始，寻找扮演冬子和春芽子的演员的整个过程就挺艰难。李俊导演在精心构思剧本的同时，是非常关注少年演员的筛选工作的。为了能够选到满意的少年演员，导演把选

和培训东子演员的任务交给了是演员出身的一位副导演施伟来做。施伟为了寻找两个小演员，几乎是跑遍了整个北京城。每天他就拿着公共汽车月票，在北京每个区的小学里转悠。那他是怎样找到这两位小演员的呢？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

0: 不寻常，隐患立诊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光，
3: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3: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3: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3: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3: 欢迎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我们的节目推出的是一个时代的声光回忆特别策划，会听到来自八一电影制片厂的那些红色经典的金曲集锦，比如说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版本就是来自于李双江老师《红星照我去战斗》。

0: 在1973年的初夏，天已经是变得出奇的热了，很多人都窝在家里避暑。但是闪闪的红星的副导演施伟没有打退堂鼓，依旧是顶着毒辣的太阳到处打听怎么样可以选拔出两位小演员。功夫不负有心人，施伟很快找到了春芽子的扮演者，那是一个13岁的小学5年级的学生，名字叫做刘继忠，马上呢就要上初中了。孩子长得活泼可爱，憨厚朴实，非常符合春芽子的气质。扮演春芽子的小演员定下来了，但是呢潘冬子的演员却依旧没有着落。施伟已经是前后看了近百位孩子的照片跟录像资料了，但是都不那么满意。对于冬子演员的选择，摄制组是极为苛刻的，因为全片所有情节都要围绕潘冬子展开。六一儿童节马上来了，施伟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于是到处观看孩子们的节目表演。不久有个朋友给他推荐，他说在北京电视台正在播放一个节目，里头有一个小孩特别的精神可爱，让人过目不忘。施伟赶紧找到那个小孩，巧得很，原来呢早已经在他的圈定范围了。这个小孩叫做祝星运，他是北京市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祝星运到了八一厂，摄制组领导让他来表演一个节目，他当时开口便朗诵了一首儿歌，叫做小蜡笔。朱星运一边朗诵一边表演，惹来大家掌声不断。李俊导演在看过之后啊，觉得这个孩子正是他心目当中冬子的形象，于是呢便当场定了下来。
1: 舞动光影，恋恋歌唱，
2: 欢迎收听光影在

今天为你推出特别节目《一个时代的声光回忆》。接下来呢，说到的是一位女高音歌唱家，她的名字叫邓玉华，曾经为《地道战》以及刚才我们说过的《闪闪的红星》等等多部影视作品配唱插曲。最早让邓玉华走红的歌曲啊，是毛主席来到咱农庄。唱这首歌的时候，他才20岁。他回忆说，作者通过煤矿文工团找到了我，希望我可以试唱，一唱就被他吸引住了。而邓玉华觉得自己唱过最富有传奇色彩的歌啊，应该是《革命熔炉火最红》。他说这首歌周总理非常喜欢，还曾经让我教他唱过。几十年来，总理跟他学唱歌的情景常常萦绕在脑海中。他说，总理的举动表达了对年轻演员的关心。他回忆，这么多年来，总理跟我学唱歌这件事情已经是变成了我的一种动力了。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总会想到总理曾经那样的关心过年轻演员，于是便有了力量。当然，在邓玉华老师演唱的众多作品当中，被翻唱的最多的作品当属《闪闪的红星》里的插曲《映山红》。当年他在练习这首歌的时候下了很大的功夫，为了搞懂《映山红》到底是什么，他还专门去了植物园、美术馆。他说当时啊，他的爱人特别喜欢看画展，告诉他说美术馆有一幅画专门画的就是杜鹃花，那个就是映山红。于是邓玉华老师兴冲冲地骑着车就去看了，慢慢地体会到映山红开遍满山时，人的情绪就是一种胜利的喜悦。

这首歌《映山红》，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来自于邓玉华老师的原版的演唱。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时代的声光回忆，我们回忆的是八一电影制片厂那些红色经典影片当中的红色旋律。电影《建军大业》在宣传当中曾经看到导演刘伟强说过，他说每一位演员，不管是老中青哪一代，每一个演员在走进片场的时候，对角色和表演都有自己的想法，这一点在拍摄过程当中非常的珍贵。而《建军大业》他希望可以拍出年轻人的风采，让观众能够在观影之后有所感悟。影片有一首趁年轻干大事的这样的主题歌，呼吁正年轻曾年轻的朋友们来分享自己的青春大事。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杨洋。最后要和你听到的这首歌呢，正是来自于电影《建军大业》的宣传主题歌，叫做趁年轻。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0: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宏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怎么会是你啊？
3: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0: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4: 大家好，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阿甘正传。 Miracles happen every day， 奇迹每一天都在发生。这一句出自美国好莱坞励志影片《阿甘正传》，这也是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美国影片。小说作者是温斯顿·格鲁姆。《阿甘正传》通过对一个存在智力障碍者生活的描述，反映了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对美国几十年来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做出了展现。阿甘在影片中被塑造成为了美德的化身，诚实、守信、认真、勇敢而重视感情。阿甘正传也是美国当年最为卖座的影片之一。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影片《阿甘正传》的故事。
5: 天空中一根羽毛随风飘舞，飘过树梢，飞向青天，最后它落在了汤姆汉克斯扮演的 Fritz Gann 的脚下。阿甘把它夹进自己最喜欢的书中，他正坐在萨凡纳州的一个长椅上等待去珍妮家的公交。他要和自己多年没见的爱慕了一生的珍妮见面。他思绪万千，为了消磨时间，也是为了抚平浮动的情绪，向同样坐着等公车的路人滔滔不绝地诉说自己的故事。
6: 你好，我叫弗瑞斯，弗瑞斯冈。
5: 这时阿甘拿出自己的巧克力。
6: 想吃巧克力吗？我一口气能吃80块没问题。我妈常说人生就像一盒夹心巧克力糖，你说不准会碰上什么味儿的。你这双鞋肯定很舒服，穿这种鞋就是走上一天路，再长也不会觉得累。我要是能有一双就好了。
7: 我的脚疼着呢。
6: 我妈常说从一个人脚上穿的鞋能看出很多东西。她要去哪儿？她去过。

0: 过哪儿？我穿坏过很多鞋子。我要是使劲想的话，还能想起我穿过的第一双鞋。穿着那双鞋，我哪儿都能去。我妈说那是我的宝鞋。我小的时候，我妈给我起名字。
1: 阿甘回想起自己小时候腿带钩的经历，带着它才能把腿矫正。
0: 他们都披着白色的长袍、白色的床单，像幽灵似的骑着马到处乱窜。他们甚至给马也套上了床单。我的名字 Forrest Gump 就是这么来的。妈妈说给我起这么个名字，是想让我记着，人有时候也会做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1: 比如阿甘带着腿箍的脚不小心卡在了铁栅栏上，面对别人异样的眼光，妈妈告诉阿甘一些影响他一生的道理。
2: 再顶上去，哎，这样才行。扶住我，好，好了，行了。千万不要让别人觉得他们比你强，弗瑞斯。
0: 我们家离马路只有400米，离阿拉巴马州的格林堡镇还有不到2里地，那属于格林堡县。自打我妈妈的爷爷的爷爷1000多年前漂洋过海来到这里，我们家就一直住在那儿，好像是这样。家里只有我和妈妈，所以好多屋子都是空的。妈妈决定把屋子租出去，来租的大多是过路人，有从摩尔比来的，也有从蒙哥马利来的。我和妈妈就是靠租金过日子。说真的，妈妈确实很精明。
2: 别人没什么两样，听见我说的话了吗，弗瑞斯？你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你跟大家都一样。
1: 阿甘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出生在美国南方亚拉巴马州一个闭塞的小镇，他先天弱智，智商只有75。然而他的妈妈却是一个性格坚强的女性，她要让儿子和其他正常人一样生活。他常常鼓励阿甘，他和别人是一样的，要他自强不息。他不仅赐予阿甘一双疾步如飞的飞毛腿，还赐给了他一个单纯正直、不存半点邪念的头脑。在上学的校车里，阿甘和金发小女孩珍妮相遇，而珍妮是一个受父亲虐待的女孩。从此，在妈妈和珍妮的爱护下，阿甘开始了他一生不停的奔跑。有一次被同学们欺负的时候，阿甘为了躲避同学的追打而跑进了一所学校的橄榄球场。看到他健步如飞的奔跑，阿甘被大学破格录取，并且成为了一名橄榄球明星。
0: 大学过得真快，而我一直在打橄榄球。他们甚至还把我列入了全美明星队，受到了美国总统的接见。
3: 肯尼迪总统今天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见了全美大学生橄榄球全明星队。
0: 其实见到总统的最大好处就是吃得好穿得好。他们请你到这个小屋子里，里面吃的喝的什么都有。第一，我不太饿，但特别渴。第二，不喝白不喝，所以我喝了差不多有15瓶汽水。
1: 大学毕业后，阿甘去参军了。去军营的第一天，阿甘认识了一个黑人朋友巴布。
0: 一开始我有种感觉，好像我不该参军，怎么报到的头一天就被人呵斥来呵斥去。
4: 你要愿意就坐这儿吧。
0: 我不知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又会问我什么问题。
4: 你坐过真的虾船吗？
0: 不，可是我坐过大船。
4: 我说的是捕虾的船。我从小就在捕虾船上干活，一开始是在我舅舅的船上干活。那年我大概才9岁，我正打算买条船自己干，就被征兵了。哦，我的名字叫本杰明·布夫的波罗，别人都叫我巴布，意思是在田里干活的白人，你能相信吗？
0: 我叫 Forrest Gump， 别人叫我 Forrest Gump。 巴布是从阿拉巴马州的拉巴特湖来的，他妈妈会做虾，他妈妈的妈妈也会做虾，他妈妈的妈妈的妈妈也会做虾， 巴布一家对捕虾这一行没有不知。

0: 道的。
1: 我对捕虾这一行没有不知道的，所以退伍以后我肯定不会干别的，还会去干捕虾这一行。
0: 当然了，不知为什么我在部队里觉得很自由很自在，一点都不苦。你只要把床叠整齐，把腰挺直就行了。还有回答任何问题的时候都说是教官先生。
2: 是教官先生。
0: 军营里可以说没有夜生活，我们各自躺在自己的铺上，我会想妈妈，也会想接你。
3: 阿甘，
4: 军营的战友扔给了阿甘一本杂志，在杂志里阿甘看到了他心爱的珍妮。
0: 原来是杰尼，他因为拍了几张照片惹了麻烦，他被学校开除了，不过还算好。 My baby does a hanky panky。 田纳西州孟菲斯一家剧院的老板看见了那些照片，就让他去他那儿唱歌。我一放假就坐上了去孟菲斯的汽车去看他演出。
4: 主持人走上舞台，向观众介绍下一位出场者。
5: 下面我们特别从加利福尼亚请来了性感美人为各位演唱，请各位掌声欢迎 Bobby Dylan。
4: 大幕拉开，美丽的珍妮抱着一把吉他坐在高脚凳上。

0: 他的梦想实现了，他成了乡村歌手。
1: Yes, and 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balls fly?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手机放下来，宝贝儿，
3: 没穿一点，宝贝儿。
4: 台下的几个无赖不停地拽着珍妮的腿，珍妮只能坐在原地喊人反抗。阿甘看到这一切，连忙走上舞台，他直接把珍妮抱起来走向舞台。
5: 放开我，放开，你干嘛？
4: 珍妮并没有感谢阿甘，而是气哄哄地跑下舞台。换完妆后，珍妮和阿甘走到了一座桥上。
5: 你别老想着
6: 他们刚才想抓你，
5: 很多人都想抓我，可是你不能老是这样做呀。
6: 我忍不住，我爱你，
5: 弗瑞斯。你不知道什么是爱，你还记得我们的祈祷吗，弗瑞斯？我们祈祷把我变成一只鸟，让我飞得远远的。
6: 是的，我记得。
5: 你认为我能飞下这座桥吗？
6: 你说什么，杰尼？
5: 没什么，

0: 让离开这里。
1: 等等，杰尼。
0: 夫人，离开我好吗？请你离开我。还是我要搭车。
2: 你去哪里？
0: 我无所谓。
2: 啊，算什么？
1: 那么再见，杰尼。他们要送我去越南，那是另外一个国家。
0: 请再等一会儿，听着，答应我一件事好吗？如果你遇到了麻烦，不要逞能，你只要跑好吗？跑得远远的。
1: 好吧 ，Jenny， 我会常写信给你。就这样，他走了。
3: 珍妮离开了阿甘，而阿甘在不久之后就去了越南战场。在战场上，阿甘是一个听话的好士兵，他和好朋友巴布都在单中尉的队伍当中服役。在一次战斗中，他所在的部队中了埋伏，一声撤退令下，阿甘记起了珍妮的嘱咐，撒腿就跑，直到跑到了一条河边。这时他才猛然想起自己的好朋友巴布还没跑出来，于是他又奋不顾身地跑回去救巴布。但是每一次他跑回去找巴布时，总有人喊着让他帮忙，这是单中尉的呼喊。在救出单中尉时，他还被一个子弹打中了屁股。之后他终于找到了重伤的巴布，但是巴布由于伤势太重，在救援来到前就牺牲了。阿甘失去了他最好的朋友，这个伤痛是越战带给他的唯一的东西，而单中尉却成为了失去双腿的残疾人。阿甘也因为屁股中弹住进了医院。有一次，阿甘在医院的活动室里看电视，旁边是打乒乓球的队友，一个乒乓球飞到了阿甘的手里，拿着乒乓球拍的队友来到阿甘的身旁。
4: 接得好，阿甘，你知道怎么打吗？来，我教你。打乒乓球的关键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永远不要把目光离开球。来吧，
1: 不知为什么，我天生是打乒乓球的料，
4: 看见了。
1: 于是我开始经常打，我打乒乓球甚至没有人陪着也能打，连丹中尉也来看我打球。我打了这么多乒乓球，连睡觉时也在打。
3: 一天晚上，丹中尉爬到阿甘的床上，他把阿甘拽到地上，用仇恨的眼睛看着阿甘。
5: 现在你听我说，我们都有自己的命运，没有什么事情是完全偶然的，他总有缘故，我应该和我的士兵一起死在那儿，但现在我只是个残废没腿的怪物。你看看我，看看我，你看见没有？你知不知道一个人没有腿是什么感觉？
1: 是，长官，我知道。
5: 你听清楚我的话没有？你害了我，我有自己的命运，我本该死在战场上，带着荣誉，那才是我的命运，而你是我得不到的。你听明白我的话了吗，阿甘？本来不应该是这样，我不应该这样，我有自己的命运，我曾经是中尉军官丹泰勒。
1: 你仍然是丹中尉。

看看我，现在我能做什么？我还能做什么？

0: 第二天，阿甘正在练习打乒乓球，一位长官走到他的身边。
1: 指定阿甘。
2: 是，长官。
1: 因为你的表现，孩子，你获得荣誉勋章。
2: 你知道吗，丹中尉，他们要给我勋。
0: 阿甘开心地去找丹中尉，却发现丹中尉已经不在他的床上了。阿甘转身询问了正在照顾病人的护士小姐，
2: 丹中尉怎么了？
3: 他们送他回家了。
2: 两个星期后，我离开了越南。
0: 阿甘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因为他负伤救了战友，作为英雄还受到了约翰逊总统的接见。在一次反战集会上，阿甘再次遇见了珍妮。珍妮还是原来的样子吗？回国后的阿甘又做了一些什么呢？影片《阿甘正传》的故事还没结束，让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吧。美国经典影片《阿甘正传》最有趣的地方就是阿甘和众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擦身而过。他见过猫王，遇到过华莱士州长，还有约翰列侬，并且见过三位总统。特别是他受到过肯尼迪前总统的接见时，是因为他是全美大学生橄榄球队员。但是真实历史并不是这样的，那么这种镜头又是怎么拍摄的呢？想要用真实的肯尼迪影像拍一场戏，导演和团队工作人员要翻看好几个小时的旧片，他们需要看一看有没有合适的剧本的片段。结果找到肯尼迪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接见橄榄球队员的片段。拍摄时，汤姆汉克斯背后是蓝幕背景，这样可以把它分离出来。现场有很多小白点是参照记号，让演员们知道手往哪里放，眼睛往哪看。导演看着监视器，指导汤姆，让他做出相应的表演。汤姆很快适应，但是这可非常难演。不管怎么样，汤姆的手的位置总是不对，他们需要调整汤姆手的位置到完全吻合，二人才能接触。他们还把画面修得模糊斑驳，看起来像是年久的旧胶片，效果很好。于是汤姆和肯尼迪不但站在一起，而且握手有所交流，两个人还谈起话来，是不是很有趣呢？阿甘正传是一部关于时光的电影，串起故事的核心部分是音乐，伴随阿甘成长的也是音乐。这些音乐能使人们不断地想起老朋友、老地方、老事情。阿甘正传的音乐如同影片当中的人物角色一样，是至关重要的，也可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复杂的情感、欢欣的心情、幽默的语言、心碎的故事，这就像是人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生活，也是影片当中的音乐所要讲述的故事。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五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7: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6: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7: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8: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谈

0: 先谈如何学好物理。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两本书分别是《别逗了，费曼先生》以及《费曼讲物理》这样的两本书呢，既是啊这个非理科专业的朋友对物理的一个启蒙书，同时呢也是了解费曼奇人奇事的两本非常好的书籍。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专业的嘉宾朋友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两本书，杨顿先生，作者、编辑、阅读推广人。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听他聊一聊啊这两本书的一些内容。这一次节目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说说生活中的物理。物理确实挺难的，我和我们的很多听友都有同感，但是我们生活当中啊处处都是物理。听友陈敏迪就谈到了说，汽车轮胎的花纹可以增加轮胎与路面之间的摩擦力，还有眼镜从室外进室内模糊啊，是室内水蒸气遇冷镜片液化啊，还有我们另外的听友就说了，说这个夏天路面变软啊，7758他说是沥青的受热熔点低易变软。哎，陈敏迪还说镜子成像是因为光的反射，哎，这些都是物理学对吧？
1: 这些都是物理课代表，我感觉
0: 物理课代表。我要说一说啊，请教一下这个杨先生，你看刚才我们这位听友说夏天路面变软，这个沥青受热熔点低容易变软，那其实材料那么多，干嘛非要用沥青铺路啊？一到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特别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受，甚至是感觉你一只脚然后踩下去那个鞋都能陷到沥青里面。
1: 是
0: 非用沥青不可吗？
1: 首先给大家补充一个热知识点啊，因为你们谈的热有关，其实沥青是液体，沥青在物理上那个形态算液体，就是国外有人做这个做实验，就把一个沥青放在那几十年，然后让它往下滴，它会滴，它可能几十年能滴下来一滴。
0: 我看过那个实验，
1: 夏天一热的时候晒它有点软，它是正常的。然后呢，至于刘沙提出这个问题，说他为什么选择它，实际上这是一个工程的问题，我还对这个细节我还真不太了解，但是我相信现在随手去想的话，可能和它的弹性有关吧，因为沥青它你肯定这个有热胀冷缩嘛，你这个路面你弄成水泥的话，不就要中间隔一段就要打一个缝嘛，不然的话冬天的话就一冷啊，夏天一热一胀，所以沥青变软本身是它弹性的一个表现，我觉得
0: 因为它是液体所以它有这个特性。
1: 这个专家肯定是做过选择的，
0: 那是肯定，
1: 只能说选择相信它，但是如何解释我一时还真说不上来。
0: 哎，前面呢我们就说了不少朋友留言啊，但是更多的朋友留言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这位啊方花镜就说跑了，文科生表示听不懂。然后呢我们还有听友说作为文科生中学物理早忘了，那会儿学的就不怎么样。然后还有的听友也说这个物理其实挺难的。所以咱今天说要学好物理啊，首先
1: 我赶紧
0: 物理老师肯定是能够学好物理的是吗？
1: 也没有，我赶紧呼吁一下啊。首先我感觉大家也不要对物理这个有什么焦虑。就是我们不掌握这些物理知识，我不了解沥青的原理，不了解什么水汽液化的原理，基本不影响我的生活。我的眼睛比方冬天到外面一下子比方是模糊了，那我擦掉就是了，其实影响不大，只要有些基本常识就可以，所以大家不要焦虑。那另外一方面呢，大家特别是文科的几个刚才文科朋友自谦说跑了，其实确确实实很多人提起科学来首先是感觉畏惧，提起物理来首先是感觉害怕，对吧？
0: 但是我得说一个我的想法啊，我觉得啊，我们生活当中确实处处有物理，不论是我们的听友的说法也好，还是前面啊杨先生说法，我都听进去了，我也认为这个生活当中处处有物理。但是实际上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啊，我文科生，所以没有大学物理，我只上过高中物理。我觉得包括初中物理啊，我觉得那些物理题和我们生活当中的物理距离太遥远了。举个例子，我最开始讨厌物理的时候，就是因为这样的一道题。那题怎么说来着？说呀，在一块斜木板上面，然后放一个冰块，冰块这个斜木管底下是一个水盆，然后把这个冰块从这个斜木板上面滑到水盆里。问第一，这个冰块在斜木板上滑，这个摩擦系数是多少？然后第二个就问了，说这个冰块不落到水盆里了吗？等这个冰块都溶解了以后，这个水盆的这个液面上升不上升？您说这跟我们生活当中，
1: 就我听了都害怕这个题幸亏我没有，我教书的时候没有遇到过这个题。 我还是刚才的观点，首先这些基本知识点大家不知道不影响，基本不影响生活，我们随着我们的本能、

0: 这些做的选择基本上都是符合物理规律的，不用太担心。生活处处有物理，生活也处处有化学，也处处有数学。那我们一个人能把所有的这些知识都掌握吗？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哎，我们了解一点物理知识，就是不是从它实用性的角度来理解，而是说我了解了一些知识，把一个东西想清楚了以后，哎，我就觉得很开心。那这种其实可以多读点书，多看点东西。
1: 没错没错。刚才呢，物理老师杨顿就说了，说生活当中啊，处处有物理，有数学，有各种各样的。其实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想起来我以前看的另外一本书啊，我没有在之前没有看过费曼的这本书，但是我看过爱迪生的书，就说到了，因为爱迪生并不是一个专业培养的、受过系统的大学教育的这样的一个专家，但是他依旧是成为了一位发明家。就谈到了他成长中的一个小故事，就说到了有一次有一个学者就这个就打算为难爱迪生，说我拿一灯泡，你给我算算这个灯泡的容积是多少。
0: 嗯，
1: 然后呢，当时除了爱迪生以外，还有那些专业啊学这个数学的人，然后人家就咔咔咔咔咔就开始算起来了，
0: 画图是吧？
1: 对。然后爱迪生呢没有干这些事儿，爱迪生把这个灯泡啊这个打开，然后呢倒了往里面倒水，然后灯泡装完了水以后，他再把这水倒到量杯里面，他就告诉了这个教授说这灯泡里面有多少水。其实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费曼先生啊，别逗了费曼先生，以及这个费曼讲物理学入门，也和爱迪生的这个做法有点异曲同工，就是我们可以跨学科的去了解这个物理的很多的内容，同样也可以跨学科的去学好物理。现在有一句特别流行的话，说什么不会唱歌的厨子就不是好飞行员等等之类的话，就有点类似这样的意思吧。
0: 刘莎很喜欢这个故事，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刚才讲的故事和你原来初中非常讨厌的那个题就有关系呢？
1: 我初中讨厌那个题，我可以等它冰化了，
0: 对，
1: 是吗？
0: 爱迪生的那个初中物理知识可能会比你强一点。
1: 好吧，好吧，我们现在回来跟大家继续分享这样的两本书。刚才呢谈到的别逗了费曼先生，那这本书里面除了呢讲童年的时候父亲对他的这样的方方面面的启迪，让他成为了一位有好奇心自信而且阳光的这样的学者以外啊，在这本书里面还谈到了很多的关于费曼的里程碑式的事件，我们也来请杨顿先生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0: 费曼呢，他肯定就分为几个阶段嘛，一个是他少年时期，一个是大学时代，包括读研究生啊，包括后来到大学里，后来去曼哈顿工程，这就是基本上他人生的几个重大的历程。但每一个阶段呢，其实在别逗了费曼先生这本书里面都有涉及，每个阶段的故事呢也各有他的趣味，但是以我自己的观察来讲，确实都是同一个费曼。你就看他的表现，他在曼哈顿工程里面的这个表现和他在少年时期，你确确实实看这是一个人。比方说他少年时期在修收音机啊，一些搞恶作剧啊，他自己在家里鼓捣的那个什么电路，自己弄的报警的电灯电铃啊之类的这些事情，然后他到了曼哈顿工程里面，因为存在保密嘛，在那个什么什么司什么基地里面，他去开撬别人的那个锁，不是撬哈，他就是开别人的那个保险柜的锁，他就是利用他的推理啊，或者他的经验，他或者他提前的研究，他能有很多传奇的故事，他能开别人的锁啊。那这就和他小时候那个表现一样，就是一脉相承，很有意思。
1: 其实每一个孩子啊，还都是非常有好奇心的。刚才呢就谈到了费曼小的时候修收音机，我想其实不少的孩子小的时候都干过这件事儿，我就曾经干过。
0: 对，不一定能修好，但是可能会修坏。
1: 肯定能拆开。
0: 对，
1: 啊，
0: 其实我们都把费曼当成一个天才，觉得他怎么样？实际上，我看完这本书的感觉就是，天才既有他实力的天才的一面，也有他表演天才的一面。比如说修收音机，其实你看费曼小时候修收音机的水平和我们小时候修收音机的水平也没有本质差别，就有的他也不会修，他只是拆开以后看哪地方不正常，他要看哪地方断开了，那肯定就这地方坏了，把它接上就行了，或者看哪地方鼓起来了，对吧？其实哎，但是呢他喜欢把自己打扮成天才，慢慢的再加上一些机缘巧合，有些他的幸运，然后有些事情做成了，哎，大家慢慢的都觉得他真是天才。
1: 这本书啊，别逗了费曼先生，体量还是挺大的，这里面有很多特别有趣的这些内容。那我们继续呢来说一说啊，这个天才的青葱时刻，这一章里面有一句话说我脸都绿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杨先生跟大家讲一讲吧。
0: 就是费曼呢，他曾经在普林斯顿上学嘛。普林斯顿大家知道，比方说爱迪生呢，我想说的是爱因斯坦啊，爱因斯坦这些人在。然后他有一次

0: 一个研究，他的一个同事就说：“好好，你自己你要准备一场报告吧，就是让他做个分享嘛，讲讲你这个研究怎么回事。”然后说：“我请了谁呀、啊？谁谁谁？”然后说的都是一些很，这个在他听起来很伟大的人物，但是那些人物在目前的我们看起来，我们可能连他名字都不熟悉，什么惠勒了之类的。然后到了最后还说：“哎呀，而且爱因斯坦先生这两天正好也有空，我也邀请了他。”然后呢？费曼就开始在那里写，刚开始说，哎呦，我脸都黄了，后来是什么，我脸都绿了，反正用了好几个这个句式。其实这地方也体现出来译者的巧思，其实那几个变化他译的都挺好的，很口语化。所以我说费曼的这本《别逗了，费曼先生》看起来很通俗很流畅。那我觉得这个细节展示的就是费曼虽然作为一个我们心目中的天才人物，其实也有不天才的时刻，就是他也有怕别人的时候。
1: 谁作为一个刚出道的这个后辈吧，见到经验丰富的前辈，你说他都特别坦然面对，
0: 对，
1: 可能时间长了会可以，但是最初的时候还是应该比较羞涩的，甚至觉得自己不知道到底干点什么好，说点什么好。
0: 是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别逗了，费曼先生，这本书里面有没有关于费曼他已经很成熟的作为一位出色的物理学家的一面呢？
3: 很成熟的物理学家的一面，那最成熟的他最伟大的贡献就应该是他就是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个成就。但是这本书里写的很少，它其实叫电动力学。说实话，它和那个量子力学有关系。说实话，就是它那里面的具体的东西，我也说不清楚，我也理解不了。因为用费曼的观点来讲，如果一个课题、一个东西，我不能用中学生或者大学本科生能听懂的语言说清楚的话，就代表我不理解。那实际上，对于电动力学里面费曼的搞什么费曼图呀，什么，比方说什么叫费曼图，你让我用中学生的语言给大家解释清楚，我解释不清。那说白了就是我没有理解，所以这个我谈不好。但是我反而想谈一谈，就是费曼作为不成熟的科学家的一面。
2: 嗯，
3: 比方说他这本书里面介绍到，其实他曾经从事那个生物学研究，在假期和别人合作生物学。其实他当时的一些猜想挺天才的，后来相关的领域也出现了非常重大的成果。但是就由于费曼自己做实验的时候出现了非常低级的失误，根本就没有出现应该出现的结果，导致他们在这个生物方面与一个重大发现擦肩而过，有这样的故事。
2: 哎，刚才我们说了，别逗了，费曼先生就谈到了跨学科的故事啊。其实在费曼讲物理这本书籍当中啊，也特别谈到了这个物理和其他学科的一些关系。

0: 关系，
1: 没错，
0: 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吧。
1: 费曼呢，这个讲物理入门，这个在第三章讲的就是物理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讲的是和化学和生物学和天文学的关系。简单的讲，就物理学其实就是其他自然学科的基础学科，化学的基础就是物理嘛，然后生物的基础就是化学，这基本上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
0: 嗯，
1: 然后我想这个或许关于他们的关系，我反而想分享一句话，就是费曼在这本书里面没有展开讲，只提了一句的，或许朋友们会感兴趣，是数学和物理的关系。他说由于篇幅问题，我们在这里不能讨论数学和物理之间最引人注目的关系，但是他又忍不住加了一个括弧，说在我们看来，从数学不是一门自然科学的意义上来说，数学并不是一门科学，它的正确性不是用实验来检验的。这个我想给大家分享，就是数学不属于科学，它实际上属于科学的语言，它属于语言学科，它和语文的地位是一样的。
0: 我就那杨先生，您看啊，我现在看见您，我如果用语言用语文来说，杨先生呢正在直播，这个别逗了，费曼先生以及费曼讲物理这两本书，跟大家呢聊一聊怎么学好物理。那这一段话如果要换成数学怎么说呢？
1: 大家现在都知道这个人工智能很火，对吧？刚才这个话是。流沙这个智能他说出来的话，其实他刚才说这句话用一个 AI 肯定也可以说，那 AI 背后它不就是数学吗？它那些概率统计谁和谁组合在一起，这是一个意思。另外呢，就是他刚才对我的描述其实完全可以用数学语言来描述，比如说他现在讲我多少千克，我的体积多少什么立方米，是吧，身高多少米之类的，完全是可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数学是描述自然科学的语言，这是我和其他学科的关系，我特想给大家分享的一句话。
0: 好，这是和这个数学的关系啊。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学科，需要跟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呢？
1: 这个我觉得特别向大家推荐的就是，它里面谈到了这个心理学。
0: 对，
1: 费曼实际上对心理学呀、对催眠呀什么这些东西是有些兴趣的，包括精神分析，包括别逗了，费曼先生里面也讲到一个他接受催眠的故事，推荐大家去看看吧，我就不给大家剧透了。
0: 其实啊，这个物理和我们的身体，除了我们常规认为的这血管多长啊、多宽呀、什么物质构成的以外啊，我们身体是能够发电的，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纯粹的这个物理学。心脏是有电力的，
1: 对，身体里面有各种电信号嘛，包括我们平常说的癫痫，就是什么羊癫疯，其实就是大脑的异常放电嘛，就是病态的异常放电，所以就叫癫痫。
0: 那在这本书里面呢，还有特别介绍了啊，费曼是如何跟大家介绍什么是物理学的这个内容。既然咱今天的主题是怎样学好物理，就请杨老师来跟大家讲一讲费曼是如何跟大家介绍这个物理是什么的这段的内容吧。
1: 好的，我觉得能听到现在的朋友肯定是没被吓跑的朋友，那我就讲点真正的物理的东西。就是费曼讲物理入门这本书里面讲的物理概念，对我自己震撼最大的是他讲的这个什么叫能量。举了例子说，费曼的父亲给和费曼小时候一起玩的时候，怎么给他讲这个小车为什么动起来，而我们现在家长可能讲的是什么弹性势能呀、生物能呀、动能呀、机械能呀这些词再给他讲。然后费曼是怎么讲，在这本书里面怎么讲能量的呢？时间关系我不可能细讲，我只能大致的描述一下。他首先呢打了个比方，他说有个小朋友有28块积木，然后呢这个积木他一会儿藏在那里一会儿藏在那里，反正就是这时候家里如果来了客人以后，他就可以在家里鼓捣出一个公式来。这因为他反正积木有28块嘛，你怎么加来加去这个积木还是28块。然后呢他把积木藏起来让别人看不见，用公式的方式把这个积木的块数可以推出来。这个大家大致上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啊，我不想讲得很细。然后最终费曼反正得到了一个让我非常震撼又感觉醍醐灌顶的一个结论，就是什么叫能量。能量实际上就科学家也不知道是什么，只知道这个东西莫名其妙的守恒。然后呢我就给它起个名字叫能量。你神奇吧，你比方说我们平时理解动能势能老师随便就定义了，有时候我们也非常奇怪，那动能为什么是1/2 mv 的平方，为什么要加个 m 1/2，那个重力势能为什么是 mgh， 为什么它没有加1/2，就类似的我们也不理解。我们不理解觉得只是因为我们笨我们想不通，那实际上费曼作为一个大的理论物理学家，在他看来科学家也不知道能量是什么，只知道在很多情况下有个东西守恒，所以把它起名叫能量。
0: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了解啊，在这本书《费曼讲物理入门》里面有很多的各种。

0: 拉的理论。那比如说像行星运动啊、开普勒定律啊、动力学的发展呀、牛顿引力定律、万有引力等等等等这样的内容。物理老师杨顿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这些理论它有什么意义，能够让我们看清世界的哪一个层次或者说维度呢？
1: 从根本上来讲，就包括物理学在内的科学都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人类有个根本的需求，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了解为什么。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生病了，头痛，发烧，那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发烧的机理，我们心里的安全感就不一样。当我们知道一个答案，说我们为什么发烧，一个是比如说按现代医学的观点我知道了，另外一个可能按照巫术的观点，说我是被谁诅咒了什么之类的，那别管是什么，反正你知道了一个答案以后，你心里会比较踏实。那实际上物理学家对自然的了解，包括像刚才刘莎说的，我们什么开普勒定律啊，
0: 是书里写的这些，
1: 对，万有引力定律，这些东西都是人类对宇宙的一个好奇心。那你说我们不了解这个地球绕着太阳转的时候到底是什么规律，我们影响我们日常生活吗？真不影响。但是我们了解它以后，我们人类的能力和我们认识的边界就会扩展了。那我们知道地球绕着太阳转的是一个椭圆，这是根据这是牛顿根据开普勒定律然后整理出来的万有引力，然后根据数学方法可以推导出来的，那我们就可以发射卫星了。因为卫星绕着地球转和地球绕着太阳转没有本质差别，那有了卫星我们就可以用手机，那我们就可以有这个什么广播信号，甚至可以通过什么卫星传输之类的，那没有它那个这个事情我们就做不了。所以我觉得科学家做的事情是在代表全人类在做事情，他们追求的不是说在眼前的世俗生活里面先做一点什么改变，那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他们追求的是在整个人类的认知边界上往外稍微突出这么一点，我觉得也是挺浪漫的一个事情。
0: 现在呀，大家对应该说是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像航空航天的发展，让大家对啊这个天体物理很着迷。
2: 对，
0: 那天体物理和物理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在哪里呢？
1: 那这两个名字基本上就可以说清楚了。
0: 就是，
1: 天体物理就是研究天体的物理，就是这样的。
0: 那好吧。
1: 那像原子物理，那就是研究原子呀，什么原子核物理，那就研究核反应的物理，基本上就这个关系。
0: 为什么这个天体物理啊，现在很多的，我觉得大家都能够发现啊，不论是好莱坞的商业大片也好，还是说我们看到的一些影视剧啊、文学，这个天体物理是特别受到大家欢迎的。但是您刚才说的原子物理啊，其实在这些艺术作品当中很少有反应，为什么？
1: 因为原子的这个内容太抽象了，就是我们宏观的东西往大了想象我们能想象，但是根据目前科学家的研究，就是原子层面，特别是原子以内，它要是遵守量子力学，量子力学的那些不确定性、一些概率的随机的东西，和我们现实生活中差异非常大。所以我们大家理解东西的时候，习惯于用一个模型或者打一个比方，我们好理解。但是没有这个比方，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这个比方，就很难接受。那实际上，像我们现在听说量子力学，经常挂在嘴边。量子这个词的发明者叫普朗克，这一个科学家。普朗克本人对量子力学的接受度也非常低，他是非常无奈，从数学上必须引入这个量子这个概念才能解释这个现象，但是解释完以后他非常难受，他理解不了，他接受不了量子这个概念。那大物理学家都这样，那我们普通人那就更难了。
0: 我们有一位听友就说了，杨顿老师讲得很亲民，如果我之前有杨先生去做启蒙，不会选文科。
1: 谢谢，我很高兴你有这样的评价。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定位呢，就我这个中学物理老师的水平，想做点什么科普，基本上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想做一个科学的亲善大使，让大家感觉到科学是可亲、可敬、可理解的。如果都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能够开始见到科学以后不再退避三舍，赶紧跑了，那我觉得我的目的、我的心愿就达到了。我很开心，
0: 感谢我们今天来做客的嘉宾啊，杨顿先生的精彩讲解，跟大家谈了这两本书，别逗了，费曼先生以及费曼讲物理入门的相关内容，也特别谈到了啊，他不论是作为学生学习物理，以及他作为老师教物理的一些感悟，也希望啊大家能够学好物理学，能够了解我们身边的这些生活当中的物理。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幼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室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4: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5: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6: 风雨相伴，温

0: 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六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物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4: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5: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6: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4: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5: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6: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4: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4: 晨午检要做好，
6: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4: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7: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校边大街从德政中路到镇安东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福海路从镇安西路到滨海湾大道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Are you ready for this? It's time to go to the party.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0: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站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Hello， 大家好，时间方面来到了16:35，今天来到了9月3日星期四，4:30到5:30这个钟头的时间当中，小路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交流的，也都希望大家通过这个钟头的节目可以收获，譬如我们广电团的路线，还有美食方面的分享，你也都可以知道不同的地方有什么饮食嘅方式同埋飲食文化，當然仲可以了解當地有咩特色美食。當你下次要出遊去到呢個地方嘅時候咧，你就會諗到，哎呀，小路喺節目當中有分享過噃咁樣啊。當然我哋除咗我分享其他地方嘅美食之外啦，咁啊作為路上美食，亦都會立足喺東莞，亦都會到時候同大家咧就係去到下邊各個鎮街去尋找美食嘅。咁啊包括咧今日咧小路亦都去咗一個地方，就係口街。今日咧就台博会系开幕啦，去到现场咧，亦都系品尝咗好多台湾嘅美食啦，跟住仲有台湾嘅呢个特产啦、小食啦，吓，亦都系非常之热闹嘅。咁啦，呢几日大家亦都可以咧，去到现场去体验一下啦。OK， 咁啊，路上美食跟住落嚟同大家咧就系分享一下最近我哋有咩路线先。9月12日嘅北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双飞8日7晚嘅路线啦，而家喺度如火如荼咧招募当中。9月12日系小路同大家一齐出发嘅，喺呢个东莞广播电视台呢边集中啦，坐大巴车到机场来回接送都包含咗。如果大家对呢条路线比较感兴趣嘅话咧，可以添加小路嘅微信，费用咧系5980元嘅啫，系一架全部包埋嘅啦。从呢一度咧就到机场啦，跟住翻嚟从机场到东莞啦，同埋机票双飞来回，当地食住玩全部包。如果大家咧就想了解呢条线路嘅具体行程嘅话咧，可以留意节目，亦都可以加我嘅微信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啊，9月17日咧，我哋亦都有阿勒泰啦，呢条路线亦都系5980元双飞8日7晚嘅。跟住咧就9月份咧，我哋亦都有青金嘅路线，有内蒙古嘅路线啦。跟住咧，有啲朋友想去上阿尔山嘅呢个秋景，我哋亦都有呢条路线即将推出噶啦。包括咧就系国庆节期间，即系9月26日啦、27日、28日、20。

九号咧，我哋都有新疆嘅路线，所以咧就系中秋节之后想出行嘅朋友就唔好错过啦。十月份咧，我哋仲有南疆嘅路线，想具体了解嘅话，记得加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即将到中秋节咯，咁啊留喺东莞嘅朋友嘅话咧，可以去边度咧？建议大家去呢个地方，东莞茶山有住我哋国内独一无二嘅月饼主题博物馆啊，就系华美月饼博物馆啦。呢度咧就有展馆，但系佢又告别嗰种枯燥嘅传统嘅展馆，有千年嘅中秋民族各大派系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咁拉满古风。赏月的场景，还有传统的制饼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的大片，非常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单止可以逛可以影相，还有意义的就是非遗 DIY 体验，包括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以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油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的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嗰种嘅浪漫同埋温度嘅，呢个中秋节唔远行嘅话，就喺东莞茶山能够解锁中秋嘅专属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嘅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参观预约热线07698617632，07698617622啊。翻嚟之后咧，亦都同大家咧就系揾美食啦。九月份大家都知道已经开鱼季，即系开始咗啦。咁所以咧就而家海鲜上市，究竟九月份食啲咩海鲜咧？嗱，我哋要听听渔民嘅推荐。嗱，呢十种嘅话，好食得嚟又唔贵，如果错过咗，可能就要等一年噶啦。嗱，其实讲到中国人食海咧，吓，即系所讲嘅海鲜啦。是从土入面去刨出来的。根据山东的贝丘遗址挖出来成堆那些呢，就是叫做蛤蜊壳。6000年前的人呢就是食剩了这些壳，然后堆成墙。咁上书当中亦都有写这个海物为错，错就是杂的意思，即是捞乜嘢就算乜嘢。海味呢嗰时就唔算贵嘅，但係呢盐碱地入面呢就係另外一种嘅庄稼啦。唐宋海鲜上咗台面，东京梦华录就记载住汴梁卖海鱼，冰窖镇住佢嘅。虽然贵到离谱，但系寻常人只系闻到佢嘅腥味，想食真系唔系咁容易嘅。名称咧就海禁，非常之令人即系叫做心急啦吓，就折腾。嗱，浙江人咧就晒鱼啦，黄鱼佢劏开个肚之后挂喺屋檐当中，风一吹，满条村都系海味吓，呢个系救命粮嚟嘅。咁如今咧就有咗冷库啦，海鲜咧就进入咗冷库，天南地北咧都食活虾，但系咧就青海嘅呢个鲅鱼礼啦吓，仲喺度嘅。譬如话嗰啲女婿啦，佢要送嗰个老丈人大鲅鱼，亦都系海边嘅一种孝道嚟嘅。嗱，讲咗咧就系海鲜喺我哋中国嘅呢个历史啊，真系源远流长嘅。咁啊，至于到咗九月份呢个时间咧，我哋食咩海鲜咧？推荐呢十样俾大家，真系冇错过吓。第一款梭子蟹。7000年前啊，河姆道遗址就已经出产咗呢个蟹壳噶啦，所以亦即系话咧，7000年前嘅老祖宗就知道已系有梭子蟹可以食，并且知道佢嘅美味啊。咁啊，清代咧定海听字管公蟹咧叫做狼蚁啊，冷儿母蟹咧叫博带，呢个名字听起身好怪啊。但是以前真的叫这一个的。而且西周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拿蟹做这个酱。宋代吴氏写过生蟹剁碎它拌麻油草果的做法。而舟山的蟹大家都知道是很肥，三小一口，大鱼是配它非常之绝的。而辽宁的东港蟹它亦都是肉质比较紧致。

0: 山东莱州咧，亦都有国家地理标志蟹王咧，就系有高嘅吓。跟住江苏啊，同埋呢个仲有江西啦嗰边咧，佢哋叫做铜蟹，即系煮到熟嘅蟹壳就红色嘅。浙江象山系千年鱼香，蟹亦都系当地嘅特色美食。咁所以咧，九月正当时，公蟹同埋母蟹，都系啱食啦，因为公蟹呢个时候已经好大啦嘛，母蟹嘅膏又满咗啦嘛，清蒸咧就最正啦。嗰个壳系白色嘅，肚系青色嘅，肉系嫩嘅，最好就系清蒸，就系点姜同埋醋就 OK 啦，乜嘢都唔使噶。我觉得咧，连醋啊同埋姜就少少就得噶啦吓。我觉得就系咁食。我平时咧就唔中意点咩豉油啊咁样，因为呢个梳子蟹咧，佢本身已经有海水嘅味道咧，已经有少少咸咸地噶啦，仲能够食出蟹嘅鲜味啊。唔知大家认唔认同啦？嗱，除咗呢款嘅呢个海鲜之外咧，咁喺九月份仲有边几款嘅海鲜系值得推荐嘅呢？我哋休息阵间先啦，我哋先听听天气预报，翻嚟之后小路再同大家分享。咁啊，当然啦，我哋亦都唔好忘记要加小路嘅微信，了解更多旅游方面嘅线路同埋信息。13712508482，13712互联8482。
1: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8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2: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3: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

0: 七，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继续翻嚟路上美食嘅节目时间当中，大家好，我系小路啊。讲到咧九月份食咩海鲜，梳子蟹，跟住落嚟仲有三门青蟹啊。咁啊，其实咧喺北宋《梦溪笔录》当中就已经记咗呢一笔啦。关中人腌蟹肠，即系腌蟹咧，就系、是、生个样好怪啦，攞嚟吓鬼啊！但系当时好憎佢，但系咧就憎住憎住就食咗佢啦吓。咁啊，三门蟹系咩样嘅咧？首先佢嘅蟹壳系青色嘅，有少少蓝蓝地，薄到好似呢个瓷片一样。两只嘅嗰个蟹角咧系好大啊！咁正所谓咧，秋风起蟹脚肥，八九月份咧呢个时候，嗰啲三门青蟹个肉质系最紧致嘅，而养殖嘅周期咧四个月以上，六七月份啦，嗰个时候蟹就已经有清香啦，但系到咗九月份咧，亦都系食呢个三门青蟹非常之好嘅时间。咁啊，点样食咧？最好就系清蒸啦，就系攞姜片同埋黄酒蒸佢10到15分钟就已经 OK 啦噃。在三門灣那邊呢就非常之多的三門青蟹，跟住落嚟仲有皮皮蝦嚇，這個皮皮蝦，據考證咧就洋行買辦傳過嚟啊，咁呢一個咧就係皮皮蝦，到咗而家呢個時候都已經係非常之肥美啦，點樣食法咧都不為過。譬如话椒盐炸啦，跟住清蒸啦，咁啊仲有其他嘅做法咧，咁样而你自己最中意食嘅系乜嘢嘅风味啦吓，咁啊皮皮虾又叫做拉尿虾吓，仲有就渤海湾嘅对虾啦，咁啊呢个对虾嘅话咧喺好多地方都有嘅，但系九月份嘅时候咧系最肥美嘅。蛋白质又高吓，营养亦都非常之丰富，油焖啦，同埋煎啊，跟住蒸啊，糖醋啊，都系正啊。鲍鱼就系、是、秋天呢个时候嘅鲍鱼，亦都系非常之肥美。这个时候因为九月份嘛，正赶秋汛，鲍鱼呢就是经过夏天的休整，肉肥味鲜，它的长度大概25到50厘米，最长的时候达到1米到20公斤，而且呢它是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又可以补脑啦，又可以呢强筋骨啦，山东人呢最喜欢拿它来做饺子，鲍鱼饺子，刮肉打花椒水，跟着顺时针搅，搅完之后呢就整成馅，包在这个饺子皮当中，哇真是鲜，我曾经就在网上买过，真是 OK 的。而胶东那边还喜欢就酱焖，加五花肉来去焖，黄豆酱来收汁，正所谓秋风起鲍鱼肥，所以到了九月份不吃这个鲍鱼，你真的要错过了今年的这个好时机了。还有银枪鱼，银枪鱼在国内的话有几个比较好吃的产区，浙江的舟山，福建的宁德，还有广东的汕尾，江苏的连云港，还有山东的吕氏，和河北的秦皇岛，这六个地方。鱼呢就是银背白肚，还有个头呢就很小，嘴又很小，刺都比较少，九月份也都非常之肥美，肉呢嫩到像豆腐一样的，蛋白质也都很丰富，所以老人小朋友都喜欢吃。清蒸广东人的挚爱啦，就是加姜葱蒜蒸佢8分钟就 OK 啦。红烧就比较好下饭嘅，你又最中意边一款呢？跟住落嚟仲有大小黄花鱼。讲到黄花鱼嘅话咧，就要讲到春秋战国嗰时啦吓。据讲咧，当时吴王佢同东夷人打仗，粮草已经差唔多冇啦。

0: 个时候咧，海上面突然之间出现咗一片嘅金黄色，咁呢个吴军咧就捞起身呢个鱼嚟充饥，咁啊当时东夷人咧就冇得食啊嘛，因为俾佢哋捞晒啦，咁啊打败仗。咁而呢个吴王咧发现鱼头入边有两粒嘅白石头，所以咧叫做石首鱼。咁呢个就系有文字记载嘅鱼。咁而明代咧苏州戏曲当中亦都有写过呢个鱼嘅，叫杜陵顿顿食黄鱼，今日苏州话不虚吓，门客不须弹嘅叹百钱足买十两鱼，咁即系话黄花鱼亦都早喺江南嘅时候咧，已经系一个顶流噶啦。咁到咗1974年嘅时候咧，浙江大黄鱼嘅产量咧更加达到16.81万吨啊！但系之后咧就断崖式嘅下跌啦。咁啊，野生嘅大黄鱼到而家已经一鱼难求啦。咁至于咧，佢比较好食嘅产区啦，就系舟山啦，跟住宁波嘅象山啦，仲有温州啦，仲有江苏连云港啦，山东嘅青岛啦，仲有福建宁德啦，呢几个地方嘅。九月份嘅话食海鲜唔少得嘅，肯定要有扇贝啦。大连长海县嘅虾夷扇贝系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威海咧就北纬37度，海域咧亦都系呢个水啊系养肥区嘅。仲有辽宁嘅漳河啦，仲有蓬莱嘅石岛咧，亦都系老产区。咁啊，九月到十月份咧系扇贝非常之肥美嘅一个阶段啦。嗰啲叫做贝柱吓，哇真系～带啲甜甜地，亦都系比较弹，又一咬落去嘅话咧，仲有啲弹牙；再咬落去嘅话咧，仲有裙边啊，有啲韧劲嘅，再加埋营养嘅成分都好高。咁而我哋广东呢一边咧，最中意嘅做法就用蒜蓉粉丝嚟蒸啦，仲有黑椒黄油嚟煎，两面金黄，奶香四溢，亦都好 Q 弹嘅。我自己本身比较中意啦，唔知你咧？仲有花甲，嗱花甲咧喺我哋中国沿海都食咗成差唔多上千年噶啦。咁因为咧，据讲系唐玄宗嗰个阶段咧，皇太后佢系有哮喘嘅。咁当时咧，嗰啲医生就话啦，你要揾三年以上嗰啲老花甲炖黄瓜鱼，咁啊最后咧就医好咗病吓，所以咧就传开去啦。咁而浙江象山生态比较干净咧，重金属比较低啦，系非常之适合呢个花甲嘅生长。仲有福建嘅莆田啦，佢被封为我哋中国嘅花甲之乡啊嘛。仲有福建嘅霞浦，霞浦嘅红高率咧就比较高。辽宁嘅漳河咧，因为佢系冷水嘅，慢慢嚟去养佢，所以鲜味亦都系非常之足。当然啦，我哋广东沿海嘅扇贝咧产量亦都好猛吓。九月份亦都系水温15到22度啦，所以咧佢嘅呢个叫做花甲糖，系嗰个值啊，已经达到咗比较高峰，这个时候就是最适合吃的了。蒜蓉蒸啦，或者辣炒啦，亦都是非常之啱嘅。跟住落嚟九月份，仲有食鲍鱼啊，福建嘅连江，山东嘅大连，广东嘅呢个广东嘅惠来，仲有就系浙江嘅温州，辽宁嘅长海，都是比较多鲍鱼，而且比较鲜嘅。咁啊，总之，如果问你九月份食乜嘢，我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已经系答到出嚟啦吓，或者经过小路今日一讲，你会唔会今晚就嚟一餐嘅海鲜大餐咧吓？
1: 旅行嘅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嘅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齐看风景。
0: 好啦，分享完海鲜之后，跟住落嚟分享啲好物俾大家，好冇？你有冇见过雨过天晴嘅天空呢？你有冇见过西藏高原呢嗰啲清澈得好唔真实嘅湖水呢？嗱，如果讲到呢啲咁嘅颜色嘅话咧，你谂起乜嘢？绿松石，绿松石嘅颜色就系呢种蓝啦。地质学上面咧叫佢做铜离子致色。但我哋普通人咧，就系、是、大自然最治愈嘅嗰一抹颜色啦。佢又唔似祖母绿咁样深，亦都唔似呢个青金石咁紫，真系恰到好处嘅。蓝中带绿，绿中透蓝。咁呢种颜色咧，对于黄皮肤特别友好。咁好多女性朋友咧都话啦，戴呢个绿松石嘅耳钉啊，或者锁骨链啊，肤色咧就会白 啲嘅吓，咁啊而且咧着白衬衫嘅时候戴佢，亦都系职场女性嘅干练啦。着呢个汉服嘅时候戴佢嘅话，亦都系彰显出东方美人嗰种嘅含韵。如果系着 T 恤嘅话咧，就系嗰一点蓝就能够有氛围感啦。而家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咧正式收到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籍珠宝发嚟嘅邀请，希望主持人燕青咧能够以特邀溯源官嘅身份，深入世界供应数一数二嘅云盖子绿松石原矿加工厂溯源。我哋嘅主持人燕青咧，亦都即将赴一场迟到3000年嘅约会啦。好多听众咧，对于绿松石真系又爱又怕吓，因为咧佢嘅颜色系独一无二啦，戴喺身上面亦都系提气色啦。但系怕嘅就系呢个圈子啊，水太深，市面上面所谓嘅高质蓝，只系上咗科技嘅假象嘅啫。睇起身好完美，但系住咗胶嘅二代松石，花咗成大几千买翻嚟就是一嚿石头，但你亦都想，但系如果你想知道嘅话，真正顶级嘅云盖子绿松石生系点样样嘅，你就要用源头价入手一件可以盘玩一生嘅宝贝啦。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字绿松石，只要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就会拉你入一个溯源群，所有第一手嘅信息同埋消息都会喺群入边同步俾大家嘅。咁啊，同时咧，亦都同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旧年啦吓，有一位玉石收藏嘅老先生，佢手入边咧一串盘咗20几年嘅绿松石嘅手串，颜色已经深到好似一汪嘅深潭啦。咁啊，佢就话啦，绿松石系有灵性嘅，咁啊，非常值得入手。呢次溯源啦，为咗俾大家把好关，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籍珠宝特别邀请。请咗中保协委员老委员全程坐镇现场，俾大家同大家一起挑选。咁所以咧，每一块料嘅品质，每一个加工嘅环节都俾你把关吓。咁而且仲带附有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嘅权威鉴定证书。如果中意珠宝嘅朋友都知道啦，地大证书亦都系含金量嘅呢个代名词啦，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就有证书唔够嘅，品牌方咧仲出具咗假一赔十嘅品质承诺书，白纸黑字啊，仲特别咧为大家争取咗个后悔权，48小时免费品鉴期。收到货，我哋拆开包装，放喺手上边慢慢戴，觉得同想象中唔一样嘅话咧，唔紧要，随时退吓。溯源过程全部透明嘅，而且向大家承诺唔泡油、唔泡水、唔煮蜡、唔酸洗、唔染色、唔加胶。咁好多朋友都知道咧，全世界能够产出优质绿松石嘅呢个地方咧，少之又少噶啦。全世界咧每10块嘅绿松石咧，只有7块咧，先至系有呢个咁样嘅标准嘅啫。所以如果大家咧想了解嘅话咧，记得啦吓，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啦，跟住回复关键词绿松石，记得系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嘅呢个微信就可以进入溯源群啦。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17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6: 哎，
7: 过他，好的，进去了。
8: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9: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 给你算一卦呗。
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

0: 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啊！
1: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嚟到咗17:06啊！呢个时间咧，继续翻嚟路上美食嘅节目时间当中。嗱，首先咧要同大家咧继续分享，分享乜嘢呢？就喺东莞嘅好去处，因为即将咧到中秋节啦。除咗话马鱼饼、赏鱼之外咧，咁留喺东莞有咩地方可以逛嘅咧？嗱，咁我哋跟住落嚟推荐俾大家嘅就系东莞茶山独一无二嘅月饼主题博物。

0: 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嘅。呢度咧就系同传统嘅展馆系唔一样啦，有千年嘅中秋民族咧，有各大派系嘅月饼文化嘅趣味啦，仲有影相都好出片嘅，仲有古风赏月嘅场景，传统嘅制饼实景嘅复刻啦吓，非常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啊。仲有就系有非遗 DIY 体验，企业嘅中秋大宗采购，有专属咧就系可以预约非遗手工制饼嘅专场啦，令区嚟解锁省级嘅非遗技艺。呢个中秋节唔需要远行，喺东莞茶山就能够解锁专属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嘅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嘅预约专线0769861763-2，零七六九八六幺七六二二二，可以咧拨打电话进行预约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街坊嘅商城亦都有好物分享俾大家。如果中意食榴莲嘅朋友就唔好错过啦吓，推荐嘅水果之王呢个泰国榴莲啦。咁呢个榴莲咧，亦都系管当家品牌正宗嘅榴莲，呢个泰国进口榴莲金枕头为主打。泰国咧亦都系全球主要嘅呢个榴莲出产国之一，气候同埋土壤咧亦都非常之适合榴莲嘅生长嘅。咁佢果肉比较结实啦，金枕头嘅话色就系金黄，核又比较核又比较少吓，肉又比较多，比较香啊，甜度高，气味温和，特别适合第一次尝试榴莲的朋友。金枕头榴莲咧，佢即系咬一啖外脆，入边咧仲系柔软嘅，好似呢个呢个布甸一样咁样，甜而柔和啊。但系咧就系好多朋友咧就出去买榴莲嘅话，可能会有少少贵啊。咁我哋嚟而家东莞广播电视台其实嘅电商平台嘅话咧，性价比高。喺中国咧，泰国榴莲作为一个节庆同埋礼物嘅话咧，亦都系非常合适的。如果大家想购买的话，可以登录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榴莲就可以落单了。跟着下来还有就是我们的护手霜，欧舒丹护手霜的礼盒。护手霜是经典三件套的，有乳木果的味道，还有樱花味道，还有这个玫瑰味道的。30毫升即是三支，是一个礼盒礼袋装，是99元嘅啫，非常之适合。无论系自己用，亦或送人嘅话咧，都系攞得出手嘅。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喺我哋嘅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啦吓。咁啊，三款嘅口味咧，俾到大家，每一支咧都系30毫升嘅小规模，三支到手只要99元，仲配有精致嘅礼袋同埋礼盒。无论系自己用啊，亦或系送俾闺蜜嘅话，都非常之合适。快啲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落单了。
1: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0: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同大家咧分享旅游嘅路线。如果大家咧想了解更多路线嘅话咧，亦都可以加一下呢个手机号码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进行呢个详细嘅咨询同埋了解。当然啦，亦都可以咧就听听我哋节目嘅介绍嘅。那接下来呢，也是由我们的旅游推荐官，也是我们东莞广电团线路的旅游策划师来给大家分享。那我们接下来请出的是来自北京行知研学旅行社的旅游推荐官孟孟。孟孟你好。
2: Hello， 主持人好。
0: 嗯，好，孟孟，现在已经是属于九月份了哈，大家呢也有这个出游的这个需求，因为七八月份呢，很多家长都要陪小孩，然后呢各种的补习班，对不对？那九月一号上学之后，那各位家长想放松一下的话呢，现在我们可以推荐一些线路和地方给大家，

0: 特别呢是现在大家想要去比较舒服的地方哈，凉爽的地方哈，赏一下秋景，那有没有一些什么线路呢？
1: 嗯，有的。那我们10月份的话，其实大家如果说想要赏秋景的话，那就跟着我们10月15号去我们的南疆。南疆的话，因为进入10月份的时候，秋景是最美的时候了，已经是。
0: 嗯。10月份的南疆呢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时候哈，因为很多朋友呢就是之前在东莞觉得太热了哈，同时呢也要照顾小朋友，所以呢就是需要放松一下。那目前呢我们南疆的线路呢是定在10月15号是吗？
1: 对，10月15号。而且呢那这里也是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因为上次呢，因为我们深圳飞起所指的话，跟小鹿老师讨论了一下，可能会觉得有点累。我们现在目前的话，再给大家看一下深圳直接飞到乌鲁木齐的机票，那这样子会相对好一点。
0: 嗯，哎，这个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大家赶紧哈给梦梦点一下赞，这样子，刚在我们还没有分享这个南疆的线路之前呢，大家可以先拿起手机来添加一下梦梦的微信，然后呢就是节目结束之后你就可以跟梦梦做一个详细的了解哈，包括大家呢想有这个小包团啊，或者一般朋友想去哪儿玩啊，想要我们定制线路的话呢，都可以呢跟梦梦进行一个深度的沟通，13691425947 13691425947 13691425947，手机微信同号哈。目前呢我们10月15号，现在是9月份而已，所以呢大家还有充足的时间可以进行一个考量。如果你9月份呢有需求也可以跟我们聊，如果你就是想要10月份出行的话 ,OK, 没问题。我们现在呢 ,10 月15号呢出了南疆这条线路，我们是三飞的哈，省了大家很多的一个时间。那这样子，把这条南疆的线路我们能看到什么样的景点，我们住什么样的酒店，然后呢餐是怎么样，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嗯，好的。那我们是目前打算呢是深圳飞乌鲁木齐，然后往返飞机，然后我们行程中呢也是因为大家去南疆的话，第一担心的话可能就是说会不会坐车有点累，那咱们的话安排的是三飞，这里要强调一下三飞，中间有一场的话我们是直接飞回去的，所以呢坐车的时间也是给大家减短了。
0: 嗯，也就是说呢缩短了大家很多的一个时间。这样子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听听那个交通消息，回来之后呢梦梦再把这条线路的亮点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包括每天的行程也可以给大家安排一下哈，也可以加一下梦梦的微信来去进行私聊。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唐天南路从天堂新街到桥交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从桥交东路到天堂新街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岭南大道从塘下岭南路到唐天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6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0: 好啦，时间方面嚟到咗17:16，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路上美食，我系小路。咁啊，头先咧分享到南疆呢条路线咧，系10月10

0: 五号出发。呢条路线系三飞嘅，由小路咧亦都系同大家同行。大家亦都可以添加咧，呢个微信啦吓，有两个微信可以添加，一个咧就是我哋旅游推荐官孟孟嘅微信吓，13691425947。13691425947，又或者添加小路的微信13712508482，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的。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我哋系继续请出孟孟咧，就同大家嚟分享我哋嘅旅游推荐官吓。那接下来继续请出的是来自北京行知研学旅行社的旅游推荐官，也是我们东莞广电团的线路策划师孟孟啊，请他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分享一下。孟孟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来，孟孟继续给我们分享一下，刚才呢就讲到10月15号哈，就是我们的南疆之行，然后呢是三飞的，省了大家很多的时间。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聊，首先呢就是大家很想了解一下南疆这条线路我们怎么走，然后呢看到什么样的风景，有什么样的景点，另外呢大家就是对于吃什么美食，还有住什么样标准的酒店也是比较关心的。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去到当地的交通工具大家也想了解一下，给我们一一来分享好不好？
1: 好的。
0: 来，
1: 那我们刚刚讲的是刚刚给大家讲到了我们是南疆13飞的行程缩短路程，那我们还有的话就是行程中的话也是给大家安排了2+1头等舱座椅，也是让大家一排就是有三个座位，将就是空间前后的空间左右的空间都会相对舒服一点，让大家在南疆的话玩得更开心一点。之后的话，那我们行程中的话也是大家也是比较关心的就是住宿了。那住宿呢我们全程入住5晚4段酒店，特别升级2晚5段的酒店，让大家的舒适度达到最高。
0: 这太赞了哈。因为呢你看我们最低标准都是4转的，跟有一些团相比，有一些团呢它最高标准才4转，其他都是3转的，而我们呢就是5晚4转，升级还2晚5转。我看到有一些团它就算有5转只是1晚，但是我们是2晚。所以呢大家就是千万不要错过哈，10月15号的南疆之旅哈。刚才孟孟给我们讲到的是我们住宿酒店的标准，那接下来继续来给我们聊聊能吃到什么美食，先别说景点了，因为广东人最喜欢吃了，新疆的什么美食我们能吃到呢？
1: 新疆的美食的话，那必须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新疆大盘鸡了。那新疆大盘鸡是非就是跟我们这边的鸡还有这边的就是所有的味道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到了新疆肯定要品尝的。第二呢我们就是要品尝他们的特色拌面，他们的面跟我们就比如说这边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面非常的有筋道，而且它的就是应该怎么说呢，就是那个拌料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呢我们到了新疆的之后呢还有特色的手抓饭，还有新疆烤肉、烤全羊、南疆的鸽子汤都是给大家安排到位的。
0: 我们还有烤全羊吗？
1: 有的，行程中也要给大家安排到位。
0: 好的，那太棒了，你看新疆烤肉还有特色的歌舞宴，因为呢新疆是歌舞之乡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也会去到呢有新疆特色的一个餐厅，有新疆的姑里，就是新疆的姑娘哈，女孩子，还有新疆的把郎子哈，新疆的帅哥男孩子，给我们呢就助兴哈，载歌载舞哈，大家呢也可以融入进去，一起来边吃边唱边跳，太棒了哈。还有特色的抓饭啊、拌面啊，反正很有那个新疆的特色。而且我们所有的餐都包含了吗？
1: 我们行程中呢基本上我们的餐都是包含的，除了我们第一天我们到了之后呢我们是安排的晚餐，那就是歌舞晚宴欢迎晚餐啦。第二天的话我们是正常的3顿餐也是给大家安排的。我们会这里的话，我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到了罗布人村寨的话，会有一个冷水鱼，那冷水鱼它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0: 太赞了哈。所以
1: 对，第三天的时候呢，
0: 你继续。
1: 第三天的时候呢，我们会安排到特色手抓饭， 其实我们每一天的话都是安排正常的餐，然后加一个新疆的特色餐的，让大家既可以品尝到我们正常的餐食，也可以品尝一下新疆当地的餐食。因为可能我们也担心，可能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就是可以接受到新疆餐，所以呢，我们也会相对搭配一点，调配一点。
0: 嗯，好，那也非常贴心的一个安排。还有烤全羊哦，各位哈，还有南疆的鸽子汤也是非常适合我们广东人。我们广东人特别是东莞的朋友呢，就喜欢这种，因为一只鸽子顶九只鸡啊，我们都能够吃到哈。所以呢，大家就不要错过呢10月15号南疆之旅，是三飞，是8天7晚的一个行程。小鹿呢会和大家一起出发。如果大家呢想了解这条线路具体的行程安排，可以加一下梦梦的微信。现在呢马上把手机拿出来，然后呢打开微信，然后呢最右上角有个加号，点击进去，现在输入梦梦的手机号码，记住了，是13691425947 13691425947，手机微信同号添加了之后呢，等一下梦梦通过你就可以呢跟他详聊了。然后呢我们刚才吃什么新疆的美食跟大家分享了，酒店的标准也给大家分享了。那接下来呢，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这个行程是怎么走的，能够欣赏到什么样的南疆的景点和风景呢？
1: 南疆的风景的话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观看的。那我们行程中的话，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下，我们会去到罗布人村寨，那这一处呢也是一个世外桃源了。那我们也去感受一下他们当地，就是以小舟捕鱼为食的一个世外桃源的一个地方了。第三天的时候呢，我们会去库车王府。那库车王府的话，那也是仿佛是南京，应该是南疆的近代史。它是，我感觉是像是我们清朝时期的一个府邸。那因为呀，就是跟我们应该是清朝时期的，我感觉应该是外，那个叫什么来着？疆外人员，就是那种感觉，是不跟我们是清朝中心的是不一样的。然后之后呢，我们还会去到门巴扎，这里呢会有欣赏到胡杨的木雕、传统的丝条编艺。之后我们会去热斯塔街，那这里呢是库车最繁华的商贸中心，非常值得我们去。因为我们行程中呢，正常都会给大家安排一个，就是比较有当地代表性的一个市场，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其中的外烟火气息，也可以买到就是大家想当手办送给别人的一个手办礼。第四天呢，我们会去刀郎部落。刀郎部落呢是被历史眷顾的一个神秘的部落了。刀郎人以胡杨为伴，以歌舞为魂，在这里传承技艺。第五天我们会去白沙湖。白沙湖呢咱们是途观，之后我们去喀拉库里湖。那喀拉库里湖呢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看的一个地方。
0: 喀拉库里湖确实是非常美哈。好，因为信号的一个情况哈，我们现在呢可以重新再看一下能不能把那个电话给连上。因为呢刚才信号的问题就讲到呢10月15号我们的南疆之旅是三飞的。那这条线路呢目前正火热报名当中，大家如果想了解的话呢就不要错过了。目前呢就是已经有朋友呢进行一个咨询，可以呢就是加一下微信，加小路的微信都可以的，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的。头先呢就分享到呢条路线走的是罗布人村寨啦、虎车王府啦、门巴扎啦、花舞巷、伊斯坦街，还有虎车大囊城啊，去睇呢个好大的囊。跟住仲有刀郎部落、喀拉库勒湖，仲有陶官白沙湖啦、奥伊塔克冰川公园同埋喀什古城，亦都当然俾大家去逛一逛啦。呢条路线嘅话咧，就系10月15号出发，10月15号出发。反正咧，大家如果想了解呢条路线嘅话咧，记得添加小路嘅微信，做一个咨询，同埋咧就了解。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出梦梦。梦梦你好。
1: Hello， 主持人好，不好意思，刚刚不小心一下有电话突然断掉。
0: 嗯，没事哈。刚才呢就讲到我们南疆之旅呢是三飞的，然后呢就是讲到我们去卡拉库勒湖，然后喀什古城也会去的，是不是？嗯，
1: 对，是的。那我们行程中经典的景点的话，都是会给的大家安排到的。那我们还有的话就是奥斯塔克冰川，那这个行程的话，这个点的话，之前的行程中是没有安排的。这次呢，也是给大家看一下中国境内海拔最低的一个冰川。
0: 嗯，中国罕见的黑色冰川，全国海拔最低的现代冰川公园之一，就是奥伊塔克冰川公园了。这次呢，特意给大家安排上，因为呢，之前我们所有的行程都没有看到，那这一次呢，我们特意给大家安排了。那目前呢，我们安排的团期是10月15号，然后呢，小鹿会和大家一起出发，然后呢，具体的详情，大家想了解的话，记得加一下梦梦的微信13691425947，13691425947，手机微信同号。那刚才也讲到了，我们去到南疆的话，也是2+1的这个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来接送，然后我们也是包含了从东莞到机场的来回接送，也包含了，是吗？
1: 对，是的，我们也是包含的，让大家从开始的旅行的开始时候呢，就已经开始不用为以后就是之后所考虑，我们都会给大家安排好。
0: 嗯，

0: 莲呢，或者想去贵州啊，你想要个私人小包团的话，定制线路的话，也是可以跟梦梦进行一个联系，13691425947，这个是微信哈，手机微信是同号的，13691425947，手机微信同号。好，因为节目时间关系呢，我们只能先聊到这，下次再聊，梦梦，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啦，望望时间17:29啦，今日路上美食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听日咧星期五，小周末嘅4:30到5:30继续同你分享更多嘅路线，更多嘅美食，拜拜。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4: 中秋佳节买月饼、买手信就选后街同发管优食品，后街同发管优，东莞老字号，非遗传承，共享团圆好时光。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9月3号星期四17:36，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约会了，我是阿明。这才5:30多啊，南城这边外边天都黑下来了，看起来又要下雨啊。所以说呀，近期呢，大家呢也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这跟这个台风沙德尔是有关系的。现在沙德尔已经到了广东境内了，到了广东境内了。看这个走势呢，还是要往珠三角这边来。这个台风还挺调皮的。本来登陆之后呢，都停止编号了，绕了一大圈回到海上以后呢，又复活了。然后又转了一个圈，就往这个福建、广东这边又飘过来了。近几天这个雨水比较多呢，跟这个沙德尔有关系啊。那雨水多呢，也容易积水。大家呢，平常呢，勾勾灌灌的，也是要注意蚊虫的滋生，是吧？多清理积水。平时在家呢，也是做好保护，避免蚊虫的叮咬。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个这个新闻啊。今天我看到了一个新闻，就是广东，这还是在咱们广东啊。一位父亲呢送女儿出嫁，他呢喜当岳父，这个呢非常可喜可贺的事儿。但是呢，看这个视频呢，朋友们呢没分清楚，站在旁边的这个以为是新郎官，其实就是他嫁女儿。他今年才多大？才41岁，41岁嫁女儿当岳父，而且小伙长得挺年轻，其实啊，看起来不像41岁的，也就是30来岁，长得挺年轻，就是那种精神小伙啊。戴个眼镜，头型弄得也挺年轻，是吧？你看人家41岁当岳父，这比我还小几岁啊！我们家孩子才初中，这也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啊。当事人呢叫小明哥。我叫阿明哥，人家叫小明哥。接受记者采访，说对走红感到很意外。如今呢，出门买菜吃饭都会被认出来。他确实生孩子比较早，19岁，19岁生女。小明哥呢坦然，年少时不懂太多，但既然选择了早育，便努力养家，这一路磕磕绊绊，女儿妈妈早年离开了。自己属于单亲爸爸，将女儿抚养长大。他今年41，19岁生娃，也就是他女儿是22，是吧？22结婚倒也很正常了，算是结婚年龄了啊。但是41岁的岳父确实在现在这个年代少，搁以前可能多一点。哥以前可能多，现在是确实少。问题他不光是41岁，打扮的也很年轻，显然也就是属于那种 现在还属于半大不大的一个年龄啊。但是呢，他很幸福啊。最幸福的事呢，就是看他成家。我国法律规定呢，男性满22周岁才可以登记，19岁当爹呢，也就是说没到那个登记年龄，但是孩子已经有了，已经当爹了。那孩子生出来，那就得给保障啊，那不可能把孩子再塞回去是吧？所以说呢，作为父亲啊，小明哥呢，22年把女儿养得很好，这份责任与爱值得尊重。但说实话呀，如果您这个心智不成熟，经济薄弱，是吧？缺少法律保护，不太提倡过早的生育，是吧？现在有一些网上啊晒多大了生孩子了，如果您有这个经济的保障。是吧？心态呢也很成熟了，是吧？这个还好说，但是呢，如果都不成熟，这个其实我觉得呢也很辛苦，是吧？也很辛苦啊。但别管怎么说呢，22年磕磕绊绊，也确实是把孩子抚养大了，还结婚了，可喜可贺，是吧？可喜可贺。但是他自己也坦言很辛苦，他自己都说自己很辛苦。以前的不懂事，年少无知，是吧？这个那么过早当爹，是吧？其实呢，还是咱们更多的要积累，是吧？积累还是最重要的。好，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个溯源活动啊。您见过雨过天晴的天空吗？您见过西藏高原上那种澄澈到不真实的湖水吗？绿松石的颜色就是那种蓝，地质学上管它叫铜离子致色。普通人一看呢，就是大自然最治愈的一种颜色。它不像祖母绿那么深，不像青金石那么紫。这个绿松石啊，它的颜色呢是恰到好处，蓝中带绿，绿中透蓝。咱们台呢也是收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发来的邀请，主持人燕青老师呢以特邀溯源官的身份，深入世界公认数一数二的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溯源，去赴一场迟到3000年的约会。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绿松石，只要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就会拉您进溯源群，所有第一手消息都会在群里同步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好，今天呢，我们和进入到节目话题来，首先聊到男女之间啊交往相处最忌讳的几件事儿。因为呢，每一段爱情呢都不会一帆风顺，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环境和性格都不一样，所以啊，很多恋人呢总会因为一些不同的想法导致两个人发生一些摩擦或者一些矛盾，因此呢，两个人导致分手的原因永远都不止一个。如果你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去争取爱情，那最终呢有可能啊得不到幸福。所以说呢，有一些事情呢还是要避免。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不要动不动就拿情绪提分手。我们分手吧，这句话如同情感的核武器，一旦轻易抛出，无论是否真心，都会在对方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就像我们平常吃药啊，有些药吃多了容易产生抗体，是吧？你老说分手了，就有点像狼来了那种感觉啊，老提就老把分手两个字挂在嘴边上，每一次你的分手威胁都是在消耗彼此的信任与耐心。所以说呢，在遇到问题时，不妨让自己冷静下来，用沟通代替冲动，用理解去代替猜忌，这才是对爱情最好的投资。要是真是到那份上不分不行了，那该提也得提，是不是？不要动不动小事儿针头线脑的事儿就提分手。这个呢，尤其是在恋爱的时候呢，这两字是很敏感，是吧？很敏感，就好像是结婚之后说离婚这两个字一样，是吧？不到迫不得已万不得已，这个底线的问题老把这两个字放在嘴边上，那肯定伤感情了。好，咱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2: 邂逅星期六，携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携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0: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2: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联银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被誉为水果之王的泰国榴莲。说到榴莲，您脑海里是不是立刻浮现出那种闻着冲它吃着香的独特劲儿？没错，榴莲就是这么一款让人又爱又念的水果啊。这次带来的为大家介绍的是管当家品牌正宗泰国进口榴莲，金枕头为主打，让你坐在家里就能尝到来自热带的绵密香甜。在中国呀，泰国榴莲的在这个节庆啊，也可以当做这个节日礼品啊，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送长辈亲友都格外体面。各位榴莲爱好者们，机会呢也很难得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把这份榴莲带回家，立即登录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榴莲了解详情，把这份新鲜美味带回家。另外呢，一到换季，手干燥起皮长倒刺，才想起来要涂护手霜，涂完之后呢，黏糊糊油糊糊的是吧，也不好吸收，今天这套欧舒丹护手霜就是你的最佳选择。今天呢，给大家上组合乳木果、樱花玫瑰三大热门香型，30毫升乘3，3支装，还搭配了专属的礼盒和礼袋，一整套到手只要99元，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拿得出手。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那刚刚呢，和大家来分享到了我们这次绿松石的溯源活动哈。那绿松石的颜色呀，对于黄皮肤特别友好，很多女性朋友呢戴上绿松石的耳钉或者锁骨链，肤色呢就立刻显白一个度。

他不是那种喧宾夺主的张扬，而是安安静静的衬托你的气质。穿白衬衫的时候戴它呢特别干练啊，穿汉服的时候呢佩戴呢也是很含蓄，哪怕一件简单的 T 恤有了这一点蓝，整个人的氛围就不一样了。这次呢也是正式收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发来的邀请，燕青老师呢去赴一场迟到3000年的约会，去为大家溯源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大家呢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就会拉你进溯源群，所有第一手消息在群里呢同步给大家。

0: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约会了。咱们今天呢，说到了，首先聊到男女之间啊，恋爱的相处尽量避免的一些事情啊。刚刚说到呢，就是别动不动拿情绪提分手，是吧？并不冷静的时候，老把这个分手两个字挂在嘴边，这个呢很伤感情。第二件事呢，就是不要总反反复复提及对方的前任，这个有的人呢很爱提。前任呢是每个人心中或深或浅的印记，但既然选择了新的开始，就应该学会放下过去，自己要放下，另一半对方也要放下，就是现在的男女朋友是吧，也要放下。被问的不得不说的时候呢，万一问起来了，也大大方方的，不用遮遮掩掩的。不说的时候呢，也不要去念叨。现在和未来啊，其实就是跟两个人有关，前任呢只不过是过去的一个名字而已。你说他完全消失也不可能，是吧？你说完全忘记呢也不好忘，就珍惜眼前人，让过去就让它成为过去，才是对当下爱情最好的一个诠释。也没什么可想的，也没什么可问的，这个事情呢其实挺无聊啊。另外呢，一个也是跟前任有关系的，就是一定不要把对方和前任做比较啊。一说起来你比他差远了，这都怎么样，这样的话啊，无疑是对爱人自尊的极大

0: 伤害。每个人呢都是独一无二的，比较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是吧？哪怕你的前任再漂亮再可爱，你的前任再高大再帅气，那也是过去式，是吧？哪怕前任现在或啊成 CEO 了，成 CEO 了啊，成大老板了，是吧？这不要比较，是吧？因为他并不属于你，是吧？现在的两个人在一起呢，就是目前来说最好的版本，无需与任何人比较，是吧？不要跟以前比较啊，说不定现在这个以后也成前任了。这个呢挺，所以说呢，这个为这个事儿呢老吵架，是吧？伤自尊，并不是一件好事儿啊。另外呢，就是一些私密问题啊，要适可而止。关于彼此的过去，尤其是那些私密的问题，最好保持一定的界限感。追问过度只会让双方陷入尴尬与不安，甚至引发信任危机。过度的坦诚又未必是好事儿。比如说有些女孩子呢，喜欢半开玩笑的问以前几个女朋友，一般男生啊都得打点折，有五个就说两个，有三个就说一个，但是刨根问底的也没意思，是吧？或者说是啊，你们俩以前去哪儿吃饭去，怎么怎么样，是吧？过生日送什么东西，类似于这样啊，可能还有一些更隐私的啊，这就不说太多了，是吧？但这样呢，你们之间关系呢，老问老问，对吧？就会有一些危机感。如果你们实话实说，对方呢，这个就会脑补出许多画面，那彼此内心也就有了一道坎儿了。如果呢，你撒了谎啊，这个谎言啊，有时候终有破碎的可能，是吧？那又会出现信任危机了，所以说呢也没必要啊，也没必要。另外呢，就是接下来这件事呢也尽量避免，就是不要直接吐槽对方的家里人，这不管是谈恋爱还是结婚之后啊，都需要注意。这个家人呢是每个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底线，是吧？直接吐槽对方的家人，尤其是对方的父母，很容易引发矛盾与冲突。那一般都是吐槽父母，是吧？结婚之后也是，谈恋爱之前也是，一般是吐槽父母，不可能吐槽二大爷、三舅妈之类的，是吧？所以说呢，爱情呢，它不是两个人的事儿，而是两个家庭的融合，所以说呢，要学会与对方的家人和睦相处，是爱情路上的重要一课。这不是咱们今天就说的恋爱，是吧？这不还没结婚了吗？你说是你实在是跟对方家人合不到一块儿去，干脆就别在一起，对吧？没结婚，没领证，没办酒席，一切还都好说，是吧？你实实在在跟对方，这也很正常啊，这也很正常啊。见他父母就合不来，是吧？就别扭，就觉得这个好像这他父母看你也别扭，是吧？干脆就别在一起，别在一起，别凑合，是吧？这个凑合着等结了婚之后呢，就麻烦了，那就麻烦了啊，因为这也是融合嘛，是吧？磨合期嘛，就跟买个车一样的磨合期呀，是吧？如果这车磨合期实在不行，就换一辆，是不是？或者换一辆，不能说凑合凑合啊。然后呢，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件事，就是切勿冷暴力，冷暴力要不得，是吧？热暴力就更不行了，是吧？家暴那不行了，是吧？咱们说冷暴力。冷暴力呢，说是感情当中最残忍的杀手，就会慢慢的侵蚀掉所有的温暖与爱意。所以说呢，遇到问题时呢，要及时沟通，用爱去化解矛盾，而不是用冷暴力去伤害对方。什么冷暴力呢？就是不理人，是吧？冷战啊，不理人。 是吧？所以说呢，这个是最愚蠢的一种解决方式，冷暴力是冷战啊，是最愚蠢的解决方式。因为呢，最后受伤的是两个人，所以说呢，沟通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你说两个人都两块木头，都不会主动的沟通，那我觉得呢，不合适，是吧？你说一个人木一点呢，不愿意下这个台阶，另外一个呢就稍微主动点呢，就是所谓我们说的性格互补啊，哪互补啊，就这个是互补，是吧？两个都倔，是吧？那个也不好弄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18点整，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3: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5: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中秋不只有月饼，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就在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中秋民俗、各大派系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大片，超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止好逛好拍，更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与温度。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在东莞茶山就能解锁专属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参观预约专线：0769-8617-6222，8617-6222。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约会了啊。咱们聊到男女恋人相处之道，是吧？有一些事情呢，尽量避免，要不就伤感情。刚刚呢，说到了不要冷暴力，是吧？冷战呢是感情杀手之一啊，是吧？不利于解决任何问题，是吧？只能说是让嫌隙呢藏于心中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这个，不要通过打压对方来获得自我认同。真正的爱情呢，是相互成就，而非相互打压。通过贬低对方来抬高自己，只会让这段感情变得扭曲与激情。爱呢，就需要鼓励和赞美。这不光是两性之爱，是吧？像我们的亲情、孩子呀，是吧？这个兄弟姐妹呀，还有友情。同事之间都是需要鼓励与赞美的，需要共同的成长与进步。在爱情里啊，我们都是彼此的镜子，照见对方的美好，也照见自己的不足啊。老觉得自己多么多么好，对方多么多么差，这两个人我看也在一起啊，并不开心，是吧？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不要威胁、命令、辱骂，更不要双标。爱情里呢，没有谁应该服从谁，也没有谁可以随意伤害谁。威胁呀、命令啊、辱骂，都是对爱人尊严的践踏，而双标行为更是对感情公平的亵渎。在爱情的天平上，双方都是等重的砝码，只有相互尊重与理解，才能让这段感情保持平衡与稳定啊。就好像说是你自己都做不到的事儿，何必要求别人也做到呢，是吧？这就叫双标啊。另外呢，脾气呢还是要控制一下。说实话呢，谈恋爱或者说是夫妻俩，对方呢不是你亲爹亲妈，是吧？自己跟亲爹亲妈有时候没办法，那是自己亲爸妈，是吧？闹点脾气啊或者怎么样，那没办法，是吧？那血缘关系在那儿没跑不了，是吧？但是呢，如果老是

0: 辱骂呀、命令啊、威胁呀，你再刚开始如胶似漆的，最终呢就有可能还会出现这个感情上的不愉快，是吧？好，接下来呢就是对男人对女人呢也有不同的对待之道。首先对女人呢，不要在容貌、身材、魅力上打击她啊。女人呢很比较在意外表啊，当然也不仅仅是外表了，是吧？用言语在外貌上打击她，无疑是对她自尊的极大伤害。爱她呢，就要学会欣赏她的每一个闪光点。所以说呢，也不要说她长得不好看，也不要说她身材差，也不要说她的衣品很糟糕，对吧？更不要说你这样女人除了我没人要啊，这样的话就很伤人的。真正的美呢是源自于内心，你跟她在一起呢就是要给她足够的自信与鼓励。那对男人呢，哎，就不要在工作能力或者事业上来打击他，是吧？男人呢有时候也有脆弱的时候，尤其是面对事业上的挫折时呢，就也需要啊鼓励与支持。不要比，是吧？说隔壁老王怎么人家挣多少钱，人家是吧什么地位，是吧？这个我觉得这打击还是这蛮大，是吧？当然了，如果他好吃懒做，是吧，天天在外边不良嗜好造成的这个结果，那该批评，是吧？该鼓励，该批评，该刺激他也需要，是吧？甚至说如果这个该分就分，是吧？不再干脆就别在一起了啊，屡教不改的那就别在一起了啊。好，接下来呢，那刚刚说到了一些避免的需要避免的事情，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两个人在一起有什么合适的舒服的相处方式。在人生当中呢，与另一个人携手同行是我们人生旅途当中最美的风景之一，而两个人在一起最舒服的相处方式，这就是需要艺术，需要双方的耐心、理解与共同的努力去雕琢。首先呢，就是最舒服的相处方式呢，莫过于两人能够同频共振，共同享受生活的每一刻。这并不意味着必须24小时黏在一起，而是当彼此空闲时呢，能自然而然地选择对方作为陪伴，无论是并肩看一场电影，还是一起漫步在黄昏的街头，或者哪怕在家里边呢，各自忙碌又相互依偎，都能感受到对方的存在是一种温暖和力量。有的时候呢，哪怕是异地恋啊，但如果能保持心灵的契合，偶尔的相聚也胜过千言万语，让距离不再是障碍。再一个呢，就是坦诚相待，直抒胸臆。在爱情里啊，坦诚是最宝贵的礼物，不开心就直接说，不必让对方在猜测中徘徊。良好的沟通是维系关系的桥梁，它能及时消除误会，让彼此的心更加贴近。对方呢，其实也不是读心大师，也不是心理专家，是吧？所以说呢，还是需要用真实的反馈来表达自己，不要老让对方猜，你猜，你猜，你猜猜猜，是吧？猜是很累的这件事情。共同成长啊，让情绪呢该释放就释放出来，这个一些矛盾啊才能够解决。两颗心呢才能够更加坚定的一起携手并肩。再一个呢，就是合理期待，理性看待。爱情呢是美好的，但它不是童话。不要将过高的期待强加于对方，也不要试图将现实与理想中的爱情划等号。每段感情呢都有其独特的节奏和方式，关键在于双方是否愿意为对方改变，是否在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前行。那持久的爱情啊，是激情与理性的完美结合，是在平凡日子中找寻不平凡的意义。那现在看这个影视剧作品啊，刷短视频啊， 其实造成我们挺焦虑的。别的咱就不说了，就在感情方面都很焦虑。要么呢，就是描绘的跟童话一般，是吧？要么呢，就描绘的像地狱一般，是吧？其实呢，大多数都是平平淡淡才是真啊。另外呢，就是自我成长，相互成就，是吧？不断学习，没错。那恋爱呢，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相互成长，相互扶持，共同进步，才能让我们的感情坚韧不拔。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大源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奇峰路从翠峰路到金牛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万丰工业路从湖泉路到启桥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今天呢来聊到这个，接下来说到相处的艺术是吧？刚刚说到自我成长、相互成就，这就需要不断的学习。还有呢，就是私密边界守护信任，这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需要避免的一些相处的误区啊，其中就是要保持一些私密的边界，是吧？如果呢，过多的外界的干预，是吧？就是反而会加剧矛盾。另外呢，顺应人性，尊重差异，人性复杂多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和习惯，逆着人性去谈恋爱，只会让双方感到疲惫和不堪。要学会顺应人性，尊重彼此的差异，接受并欣赏对方的独特性啊，这就是相处的艺术。还有呢，就是礼尚往来，珍惜彼此。在爱情当中啊，礼尚往来不仅是一种礼节，更是一种情感的表达。那两个人相处啊，谈恋爱也是需要礼尚往来的，不能光一方付出，你一点也不付出，是吧？这个也不能够持久，刚开始可能行，时间长了呢，就显得是吧？这个过于的自我，过于自我。好，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这次的这个溯源的活动啊。咱们台呢也是受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发来的邀请，主持人燕青老师呢以特邀溯源官的身份，深入世界公认数一数二的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溯源。这个绿松石啊，很多朋友呢也是又爱又怕，是吧？认为呢这个圈子呢水是比较深，怕是这个买了科技石啊，又怕买了铸了胶的二代松石，花了大几千买回来的呢却是一块石头。如果你也想知道真正顶级的云盖寺绿松石长什么样，想用源头价入手一件可以盘玩一生的宝贝，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绿松石，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就会拉你进溯源群，所有第一手消息都会在群里呢同步和大家来分享。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

0: 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3: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6: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7: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8: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行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9: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11: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0: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11: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 世界前列的地位。

0: 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2: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3: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5: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4: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6: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 27.8%， 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8: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7: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8: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3: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10: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9: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

0: 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1: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2: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4: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3: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5: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6: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8: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7: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9: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7: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

0: 是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1: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0: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2: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到群众的安全出行。
3: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4: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6: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5: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6: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5: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 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 10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6: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十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5: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6: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5: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6: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5: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6: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 24.9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 3.7 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远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6: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5: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6: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5: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6: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5: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7: 八卦
8: 曲折，
7: 数遍苦乐，
8: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9: 这俄语的大标题翻译过来就是：你知道这是谁吗？这照片上的年轻人就是雅可夫·朱加什维利，苏联14坦克装甲师、14榴弹炮团军官。传单上的话有些不太通顺，因为这是德国人向苏联散发的传单。像这样的传单，每天都会有几千张从空中洒落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传单上是这么写的：雅可夫在7月16日连同数千名官兵已经投降了。他还活着，还很健康，并且感觉良好。为什么你们还要做无谓的牺牲呢？甚至连你们最高统帅的儿子已经投降的时候，难道是斯大林的儿子投降了？这个消息马上就传遍了整个苏联。这消息是真是假？在那个危机重重的1941年，苏联战时最高领导人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这个已经63岁的老人，他会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呢？
10: 1941年6月22日凌晨4点的苏联，一个看似普通的早晨，在浓雾弥漫中，希特勒侵略苏联的行动已经悄然展开。德军从波罗的海到戈尔巴千山，宽达1500公里的漫长战线上，动用了181个师和20个旅，4980架作战飞机，4300辆坦克，还配属着史无前例的4万多门火炮和迫击炮，以及6万辆运输车。他们编成3个集团军群，同时发起进攻，算上后方配给的部队，希特勒用于战场的总兵力达到550万人。

0: 德军战车的轰鸣响彻在维斯瓦河河岸上，远在莫斯科的战时苏维埃最高领导人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此时还错误地认为，正忙于与英国开战的德国人肯定无暇与苏联发生战争。
1: 1941年的6月22日，当客厅里落地钟的指针刚刚越过4点，斯大林就接到了前线的战报。这位苏维埃最高领导人当时在客厅中呆住了，斯大林无法相信，希特勒怎么就敢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呢？难道希特勒真的是个疯子？其实早在1940年，希特勒就秘密制定的最高统帅部第21号训令，代号为巴巴罗萨。
0: 该训令进攻的目标是北部的列宁格勒、东部的莫斯科、南部的基辅及整个乌克兰，其总的战略目的是在结束与英国的战争之前击溃苏联。此次行动以12世纪罗马帝国皇帝的名字腓特烈·巴巴罗萨作为行动代号。
1: 可是希特勒密谋这么大规模的针对苏联军事行动，斯大林真的完全蒙在鼓里吗？这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几乎从巴巴罗萨计划一出笼，有关德国进攻苏联的消息就不胫而走，而且越传越详细。不仅德军的兵力调动和主攻方向暴露无遗，就是希特勒决心开战的日子也一点点地泄露出去。战后美国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心也专门研究了巴巴罗萨行动，发现德国在发起亲苏战争前至少有84个战争预兆。难道斯大林一点感觉都没有吗？因为斯大林心目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1942年之前莫斯科可以高枕无忧。1941年5月5日，在克里姆林宫红军军事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斯大林提到，德军之所以在西线获胜，首先他避免了两线作战，如果西线战事没有结束就匆忙进攻苏联，那无异于自杀。
0: 德国和苏联是两个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国家，而两个国家的领导人斯大林和希特勒也是两个思维方式完全不同的人。斯大林是个勤奋工作的唯物主义者，希特勒则是满脑子疯狂想法的唯心主义者。
1: 当两个大国领导人在进行脑力角逐的时候，斯大林被两个因素骗了，一个是希特勒为巴巴罗萨放出的各种烟幕弹，另一个是他对局势过于自负的判断。
0: 战争爆发到第10天，德国虎狼之师肆意在苏联广袤的大地上散布着死亡与恐怖，所到之处战瓦颓垣，硝烟弥漫，而苏联红军的抵抗在德军的闪电攻势面前只得节节溃败。沉默已久的斯大林终于站出来发表宣言，
1: 莫斯科保卫战开始了。
0: 斯大林与希特勒的较量也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 天时地利双方各占一半，于是人和就成了决定胜负的关键。
0: 巴巴罗萨计划是会止步莫斯科还是继续肆虐苏联？档案继续揭秘。
1: 在战争爆发的第11天的1941年7月3日，斯大林终于在公众面前发表了一段重要讲话。我们找到了这次讲话的录音，一起来听一下。
2: 说的，国王那个先生不是我，为了我们万一没有把敌人击退的时候，我们那么说的，那就是我是当兵的，不能这样想。Несмотря на героические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я графьяне, несмотря на то, что лучшие дивизии врага и лучшие части его авиации уже разбиты и нашли себе новину на полях сражения, враг продолжает лезть вперед, бросая на фронт новые силы. Дальше.Наши силы неисчислимы. Создавшийся враг должен будет скоро убедиться в этом. Все наши силы на поддержку нашей героической Красной Армии, нашего славного Красного Флота. Все силы народа на разгром врага. Вперед на нашу победу.
1: 从斯大林这一部分讲话中，我们能清楚地听到有一种掩饰不住的沧桑。但此次讲话标志着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即将开始。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谁把灯关了？
1: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2: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0: 俺错了。
1: 啥味道？
3: 那就倒了，着火了！
1: 大家快跑！
2: 我的媳妇儿，
1: 万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3: 有电梯，
1: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2: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4: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5: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战。
6: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7: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1879年出生于俄罗斯帝国第比利斯省西部的戈里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斯大林的父亲是一名工匠，母亲是农场的短工。斯大林的母亲最大的心愿就是让他能够做一名牧师，所以在他10岁的时候就被送到了东正教第比利斯神学院学习。我手上的这份就是第比利斯神学院颁发给斯大林的证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份文件。在歌里，约瑟夫·斯大林的成绩表现十分出色，神圣的历史约5分，东正教回答5分，希腊4分，算术4分优秀，地理5分非常好，书法5分。我们可以看出，斯大林是个聪明好学的好学生。从学生时代起，斯大林就是个有计划并且对未来事情做好一切准备的人。斯大林曾经4次入狱。在这份档案上，当时斯大林的名字仍然叫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上面分别有着身高、体重、牙齿，各种斯大林的指纹记录，而这里写着彼得堡斯大林照片保护所的登记卡。他是在1913年《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斯大林这个笔名的，而斯大林在俄语中的意思就是钢铁人。斯大林对战局进行了全面的部署，他很清楚这将是一场全民战争，而且将会是一场持久的战争。
8: 工厂、学校、医院都向西迁徙，农民在战线后方西伯利亚的冻土上凿开冰层，重新开垦土地，建立支援前线新的粮仓。斯大林号召人民全力支持英勇的红军和光荣的红色海军，切断敌人在内地的公路，构筑防御阵地和坦克障碍。他号召人民在撤退的途中毁掉一切带不走的东西，号召敌占区的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号召青年陆军组建新的更多的部队，全国必须形成一个统一的战线，由斯大林来担任苏军的最高统帅。苏联共产党公告，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了。
7: 斯大林在战争的一开始就进行了这么多精密的部署，造就了人类历史上又一次大迁徙。可见斯大林面对侵略并没有退缩，他缜密的心思在为这一场为期1418个日夜的战争打下了坚固的基石。
8: 莫斯科正岌岌可危，虽然苏联红军顽强抵抗，

0: 但是却仍然阻挡不了纳粹强大的摩托化步兵师西进的步伐。11月，德军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围住了莫斯科，80多个奇装满员的装甲师和步兵师在航空兵支持下，不惜一切代价要夺取莫斯科。1941年11月7日，莫斯科的红场上出现了二战历史上最为壮怀激烈的一幕。上午8点整，一个盛大的阅兵式在这里举行。参加阅兵式的大炮、坦克、汽车和每一个苏联军人的身上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雪。所有人都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斯大林用沙哑的声音向每一名苏军战士发出的号召。
1: командиры политработников, партизаны и партизанки, на вас смотрит весь мир, как на силу способную уничтожить разбойничьи орды немецких захватчиков. На вас смотрят все народы Европы, временно подпавшие под иго немецкой тирании, как на своих освободителей. Великая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ая миссия выпала на вашу долю. Будьте же достойны этой миссии.Вы ведете войну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ую, справедливую. Немецким оккупантам да здравствует наша славная Родина, ее свобода, ее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Под знаменем Ленина вперед, победа!
0: 和以往的阅兵式不同，这一天的机枪、坦克都是装着实弹，这表示着这一辆辆的坦克、火炮、步兵团和装甲师离开红场后，不是回到营房，而是直接奔赴前线。
2: 巨大的危机使得斯大林的思维方式在潜移默化的改变。当世界各个大国军事家开始用常理预言着这场战争结局的时候，一个民族在危难时刻爆发出那种力量，是他们想象不到的。莫斯科保卫战开始了，斯大林和希特勒的较量也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打仗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从实际上来看，希特勒抢尽先机，先头部队甚至已经到达距离莫斯科24公里处。从地理上看，希特勒过分相信自己会在天气变冷之前结束战斗，在没有冬季服装配备的情况下发起了进攻。而莫斯科的雨季使得原本通畅的道路变得泥泞不堪，加上莫斯科气温骤然下降，每天都有几万德军冻死冻伤，而苏军却斗志高昂，习惯于沿海，天时地利双方各占一半，于是人和就成了决定胜负的关键。12月5日是莫斯科保卫战中最关键的一天，这一天德军的进攻被全线制止住了，苏德双方都已经精疲力尽，德军有的每个连队只剩下10-20人，而莫斯科守备军也差不多如此。这就是斯大林等待已久的时刻，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突然加入战场，战争的天平立即倾向了苏联。原来斯大林手中一直握有一支强大的预备队，之所以迟迟不肯增援，是因为他必须等待德军的预备队消耗殆尽。
0: 这支预备队是来自西伯利亚、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哈萨克斯坦等地的新编制，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劲旅，他们被德军统称为西伯利亚人。12月6日是莫斯科大会战的转折点，在围绕莫斯科几百公里长的半圆形阵地上，苏军三个方面军共15个集团军全线转入反攻。面对苏联红军强大的联合攻势，纳粹军团的防线经不起西伯利亚人的强攻，在48小时内，德军中央军群的防线不断地被突破。随着一个一个局部战线被突破，德军的防线开始全线动摇，接着是全线崩溃。 终于，德军开始撤退了。

0: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德军所向披靡，这是纳粹第一次在对手面前后撤。斯大林粉碎了希特勒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
1: 熊熊的战火与巨大的伤亡和满目的废墟压着整个苏联。
0: 这次纳粹的猎物是一座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城市，斯大林格勒市。
1: 斯大林的坚定，希特勒的疯狂，双方较量的是智慧、勇气和实力。
0: 前面是打不过去的伏尔加河，后面是退不回去的顿河区。德军大势已去，
1: 档案继续揭秘。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九零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厦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别董大，唐代高适。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你有没有担心过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家里的柜子里会不会有一只可怕的大怪物，或者是床底下会不会有一只可怕的大鳄鱼，或者是厨房里面有没有住着一只超级超级可怕的大熊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象出很多很多让我们害怕的东西，当然有一些是真的，比如说邻居家有一只很凶的狗，或者是楼下的垃圾堆里有老鼠。但也有一些呢，可能真的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当然也不是说想象出来的东西就不可怕，比如接下来这个故事里就有一头熊。这头熊到底真的存在还是想象出来的呢？听完故事之后，你肯定会有自己的答案。下面的绘本故事，写故事和画图画的是英国大朋友海伦·库伯，是由常丽翻译的。我们要谢谢天略童书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书。楼梯下的熊。小男孩威廉的家有两层楼，一层有客厅、厨房，二层有小男孩威廉的卧室。从一层走到二层，要经过一段楼梯，弯弯的楼梯，有着木头栏杆的楼梯。这倒没什么，不过，楼梯的下面是一间小小的储藏室，那才是让威廉害怕的地方。储藏室有一扇门，门总是关着，可就算是这样，威廉在上楼梯的时候也还是尽量靠着墙，能离栏杆远一点儿，也离栏杆外面楼梯下面的储藏室远一点儿。因为威廉害怕大灰熊，而威廉害怕那个藏着大灰熊的地方。那个地方就在楼梯下面，就是那间储藏室。

0: 这都是因为有一天，当威廉打开储藏室的门的时候，哎呀！威廉认为自己看到了一头熊，对，就在那个楼梯下面的储藏室里，他看到了毛茸茸的。当时威廉使劲把门关上，乒乒棒棒，咣咣咣。这就是这件事情的开始。从那以后，威廉很担心那头熊，他很想知道熊会吃什么。在吃饭的时候，威廉的脑海里说：“如果我是一头很饿的熊，也许我会把小男孩当茶点吃掉。”威廉把脚缩到了椅子上，好像那头熊就躲在桌布下面。所以，威廉吃完饭，留了一个梨给那头熊。他就住在楼梯下。趁没人留意的时候，威廉偷偷地拿着那个梨，走到楼梯下的储藏室门口。他打开门，把梨抛给熊。他就在楼梯下。然后威廉使劲地关上门，乒乒棒棒，咣咣咣。画画的时候，威廉紧闭着双眼，这样他就看不见那头熊。那头熊就在熊窝里，就在楼梯下。不过就算没有看见，威廉也知道它长什么样子，因为它已经画出来了。高高大大，浑身是长毛，有着尖尖的爪子，而且还有一张大嘴。威廉画了一张画，熊，威廉会。威廉把它钉在墙上。到了晚上，当威廉进入梦乡，你猜会发生什么？
1: 那头熊肯定会从楼梯下面偷偷跑出来的。
0: 它一定会顺着楼梯栏杆爬到楼上。它会在威廉的浴室里洗个澡。它会跑进爸爸妈妈的房间，偷穿妈妈的衣服，偷戴爸爸的草帽。说不定他还会偷偷来到威廉的房间，在睡着的威廉旁边跳个舞。说不定他还会跑到阁楼上去玩威廉的火车。他会回到一楼，在客厅里看电视。他一定还会跑到厨房里，给自己煎上一个鸡蛋饼。
1: 他肯定会这样做的，就在我睡着的时候。
0: 说不定那头熊还会坐在桌子前面也画一张画。他肯定在门缝里偷偷看过威廉，他肯定知道威廉长什么样子，蓝 T 恤，红裤子，头发扎扎的，而且很调皮。他肯定会把威廉也画在一张纸上，而且钉在墙上。
1: 这真是太可怕了。
0: 为了不让熊吃掉自己，每一天威廉都去喂那头熊。对，他就住在楼梯下。威廉喂他香蕉、培根，还有面包。威廉喂他榛子、鳕鱼，还有蜂蜜。每次拿着食物去喂他，威廉总是双眼紧闭。来到楼梯下储藏室的门口，悄悄打开一条门缝，把食物扔进去，然后使劲关上门，乒乒乓乓，哐哐哐。过了一段时间，家里突然有了一股奇怪的气味，它飘在空气中，在熊的附近，在楼梯下。那气味越来越浓，越来越浓，终于引起了妈妈的注意。她说：“家里有一股可怕的臭味儿，好像是从楼梯下面的储藏间里发出来的。我想我最好去打扫一下。”
2: 威廉一听，马上尖叫起来，他非常害怕。
1: 妈妈，不要，不要去那儿！
0: 妈妈把威廉抱到腿上，他坐在楼梯上，紧。

0: 紧地抱着威廉问，
1: 哦，威廉，到底怎么了？
0: 于是威廉把一切都告诉了妈妈，关于那头饥饿的熊，就在熊窝里，就在那个地方，就在楼梯下。
1: 哦，是这样啊，原来在楼梯下的储藏间有一头可怕的熊。
0: 我，是的。
1: 啊，没关系，威廉，妈妈跟你一起去打它。
0: 随后，威廉和妈妈去打那头熊，妈妈拿着扫把，威廉拿着拖把，他们手拉着手，走向楼梯下。那头熊，它就住在楼梯下。这一次，勇敢的威廉自始至终睁大双眼，他紧紧拉着妈妈的手。当他们打开门的时候，咯吱吱吱吱吱吱，威廉看见，
2: 妈妈，你看，
0: 在楼梯下的那扇门后面，有一把破椅子，破椅子上还放了一张毛茸茸的旧地毯。哦，不必惊恐，但发臭的食物却到处都是，地上有鱼骨头、烂香蕉，还有发霉的面包和一个长毛的梨子。妈妈摸着威廉的头，
1: 哦，现在让我们开始打扫吧，别再往这儿扔这些食物了。
0: 谁知道呢？也许那头熊藏起来了，藏在了门后面。
1: 不过，威廉开始跟妈妈一起打扫，他们把食物扫起来，用刷子和水把地板打扫干净。然后他们去商店，妈妈给威廉买了一只小小的灰熊玩偶。
0: 啊，这是他自己的熊，他有一张好看的脸。威廉从此以后，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抱着他。他让威廉再也不害怕熊，不害怕，永远，永远。

0: 事讲完了。你觉得威廉家的楼梯下面真的有一头熊吗？也许是真的有一头熊，也许那头熊以后决定不再住在威廉家了，他可能会收拾行李，然后悄悄地趁威廉家的人都睡着的时候离开威廉住的地方，说不定还会离开这座城市，坐上飞机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也许他会提上他的行李箱来到我们的这座城市，说不定也会住在我们身边的某一个地方。我看这头熊好像也没有什么坏意思，他说不定只是希望找一个小朋友能够一直给他提供一些好吃的东西。要是他住到了我家来，或者住在了我家隔壁的房子里，可能我也会把一些好吃的送给他，不过我会告诉他，第一，不能伤害任何人，第二，不要制造噪音，第三，要保持卫生，把吃完的东西收进垃圾箱，不要把房子搞得很臭。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3: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4: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2: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0: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1: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2: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2: 晨午检要做好，
1: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2: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1: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4: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5: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
9: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每到秋天的时候，我们就会明显的感觉到季节的变化，动物们也是。比如说抬头能看到候鸟们从北方飞到南方去，不知道你家是在中国的北方还是南方，或者是在这个世界上的什么地方呢？其实整个世界都是被各种各样的动物和植物联系在一起的。接下来的这个故事里，你就能够听到南方和北方被种子、植物、动物和人连在了一起。这个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鲁冰为我们写的。七颗绿豆。

在一条河的河边，有一座小木屋。这座木屋盖得那么娇小，那么可爱，就连流过那儿的河水也要打一个旋儿，留下来看它一眼。在木屋里面，住着一位名字叫青罗的姑娘。她虽然没有美丽的衣服，也没有好看的花儿戴在头上，可是她那黑黑的长头发和红红的脸庞，却让她显得那么秀气，那么漂亮。你看，青罗姑娘走出了小木屋，她呀，就像是一颗在阳光下

0: 摇来摇去的绿豆苗。的确，它就在河边种了一大片的绿豆。它现在正端着一个大大的木盆去给绿豆浇水呢。这个木盆啊，是它去世的父母给它留下来的。父母在去世之前告诉他，这不是金盆，也不是银盆，可是关键的时候啊，这个木盆比金盆银盆还有用处呢。美丽的秋天到了，青罗姑娘收获了好多的绿豆，她拿出针和线做了一个小小的布袋，里面装了整整七颗绿豆。青罗对住在他屋檐上的燕子说，天气越来越凉了，你很快就要飞到南方去了吧，你带上这袋绿豆送给江南你住的那户人家吧。小燕子从梁上飞下来，乖乖地让青罗把布袋绑在了他的腿上，然后他就挥了挥翅膀，飞向南方去了。第二年的春天，当柳梅落了下来，柳树叶长齐了的时候，小燕子又从南方飞回来了，他的腿上仍然系着那个布袋子。青罗姑娘打开袋子一看，啊，里面的绿豆换成了七颗稻谷粒儿。青罗把稻谷种在了绿豆的田边，用清清的河水浇灌着它。可是没有想到，没等稻子结出沉甸甸的稻穗儿，洪水就爆发了。洪水淹没了绿豆，淹没了稻子，也淹没了青罗住的小木屋。燕子惊叫着飞走了，青罗拿出了他的大木盆，坐上顺着水飘走了。河水曲曲折折地向南方流去，青罗坐在木盆里头，随着水晃晃悠悠的。这一天，青罗飘到了河边的一个地方，河边的一间瓦房对他说，青罗快来安心家，看我建的高又大。青罗摇了摇头说，这儿看不见绿豆，这儿看不见水稻，我不愿意停住脚，我要继续向南飘。青罗飘啊飘，从小河里一直飘到了长江上。他听见江边的一大片绿豆田对他说，青罗快来安心家，我们都在发新芽。可青罗摇了摇头说，这儿看不见木屋，这儿看不见水稻，我不愿意停住脚，我要继续向南飘。青罗又飘过了长江，他沿着另一条不知道名字的河流继续向南飘。可能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可能在北方的时候都已经是冬天了。可是青罗发现，他越往南飘，怎么越像是春天一样呢？这一天，青罗随着河水飘到了一个地方，他看见河边有一座竹楼，一片水稻和几棵绿豆苗。他们一起对着青罗说，青罗快来安心家，看我建的高又大，我们都在发新芽。青罗点了点头， 对着他们说，这儿有高高的竹楼，这儿有清清的水道，我愿意在这儿停住脚，这儿还有绿油油的豆苗。青罗下了他的木盆，上了岸。哎呀，这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天特别的蓝，阳光特别的暖和，一望无际的碧绿的稻田，还有好多好多美丽的树。哎呀，这真漂亮啊。田埂上开着像春天一样的野花，现在应该是冬天了，可这儿却是一个没有冬天的江南的地方。青罗向稻田边那座竹楼走去，哎，看，有七棵绿豆苗正在竹楼前随风摇摆，对，不多不少，正好七棵。突然这个时候，竹楼上传来了一声燕子的叫，青罗，青罗，啊！青罗发现，原来这就是他们家的那只小燕子呀。原来，青罗到的这户人家，正是他让小燕子送来了七颗绿豆的人家。青罗决定就住在这里了，于是他走过去，敲了敲竹楼的门。故事讲完了，我想青罗一定会在那里，在他的新家过得非常的幸福和快乐的。秋天，北方的树叶开始慢慢变黄，像小刺猬啊、小松鼠啊，很多的小动物都开始为他们的冬天做准备了。再过一段时间，树叶掉光，北方的冬天来到的时候，中国的南方很多地方还是温暖，甚至是炎热的，这就是神奇的自然了。好啦，今天的故事听到这里，我是小群姐姐，那我们就明天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开幕，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创赛首场复赛开赛，东莞首办零碳大会，绿色合规护航制造出海，管港定点定班水运专线启航，管货出海有了更便捷的水道，香港城市大学东莞迎新高端生源，彰显硬核办学实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开幕，国台办、广东省、东莞市及省直相关单位领导，来自两岸工商团体和东南亚地区的台商台企代表等近700人见证盛会启幕。
4: 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国志在致辞中指出，国家发改委、国台办等部门连续三年召开东莞两岸创新发展合作部省际会议，出台产业、科技、金融、贸易等多项配套支持举措。广东将持续落实惠台政策，深化贸易便利化改革，依托台博会拓宽台企内销渠道，助力台湾农渔特色产品开拓大陆市场，深化各领域交流交往，增进同胞认同。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表示，台博会为台商台企搭建开拓内销市场、促进供需对接的高效平台，对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有重要意义。东莞市委书记韦浩表示，东莞将认真落实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十项政策措施，紧抓部省际会议政策利好，全方位推动两岸创新发展合作往更广领域、更高层次发展。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全国台企联监事长黄明志出席并发言。台博会是大陆规模最大、辐射最广、影响力最深的涉台经贸展会之一，是服务台商台企的金字招牌。本届台博会由广东省台办、东莞市政府、全国台企联共同主办。开幕式上，一批重大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总金额近30亿元，包括莞台现代文体园区、莞台高新产业园区二期、运时通科技制钴、滴膜、迅传动科技增资扩产、荣兴五金拆旧改新等，展现广大台商扎根东莞、深耕大陆的坚定信心。紧扣东莞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本届台博会围绕制造业全链条优化展区布局，电子信息、机械设备类展商占比超70%，半导体与人工智能主题馆展示半导体、AI 终端等前沿技术成果，对接东莞万亿级电子信息、5000亿级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的升级需求。展会整合东莞33个镇街园区台商资源，规划电子产品、现代服务业等7大产业展区，实现按产业分区、按链条对接、按需求匹配。今年展会实现了台湾22个县市全数参展，布设以桃园、台南、云林为主体的台湾特色馆以及多个兄弟省市主题馆，还有一批东盟国家台商组团赴会，构建起岛内全覆盖、湾区深联动、跨省广协同、全球链相通的多元开放合作格局。近年来，随着东莞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总体方案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东莞新设台企稳步增长，莞台贸易额持续攀升，莞台人文交流频繁热络，台青台胞发展空间更加广阔，为两岸创新发展合作做出了有益探索和积极示范。东莞台博会自2010年创办以来，连续16届累计促成合作意向448.7亿元，发展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台资产品展销平台，两岸共同产业融合发展的展示窗口。
3: 昨天，市政协召开党组会议暨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和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郑建民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工作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担当笃行，协助市委市政府做好防灾减灾、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自然灾害防治等方面深入调查研究，提出务实管用的意见建议。要协助市委市政府毫不松懈做好后汛期防御工作，深入一线开展督导检查，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筑牢防灾减灾安全屏障。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人民政协统一战线组织属性，进一步健全海外侨胞列席政协全会机制，持续深耕我的东莞故事履职品牌，深化五侨部门联动机制，积极建言献策，为现代化新东莞建设汇聚磅礴侨力。要主动投身全市人工智能加发展大局，聚焦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创新成果落地转化等重点方向，查实情、找堵点、谋对策，为加快实现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落地应用、人工智能产业提质增效贡献政协力量。
3: 昨天，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广东赛区含省外首场复赛在广州举行，73个项目同台比拼，现场同步举行产材对接、接榜领题交流及项目路演等系列配套活动，以赛聚才、以会引才，吸引广大博士博士后逐梦大湾区。
1: 第三届大湾区创赛由广东省委人才办、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东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晋级复赛的73个项目按现代农业与食品、海洋研究与运用、现代服务业三大赛道展开，其中创新赛53个、创业赛20个，涵盖现代农业、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及服务业新业态，展现了博士博士后的创新活力。其中来自东莞理工学院的张娇磊团队的路演思路着重两手抓，既有硬核技术攻关，也有贴近市场的解决方案。
5: 这次我们参赛主要是针对这种海上风电结构带来一个它的水下监测装备，还有一些它的数字孪生平台以及它的多灾害的一个预警技术，整体氛围很浓厚，然后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这种产业的对接的机会。
1: 首场复赛突出以赛聚才、以会引才，同步举办产材对接活动，邀请超50家单位现场引才，其中释放超1700个优质岗位资源，多个岗位年薪突破50万，其中来自东莞的大湾区大学、东莞理工学院带来人才引育需求，雀巢集团、徐记食品、中建三聚等行业龙头企业提供科研研发、技术攻坚等岗位，企业与人才在求职咨询与岗位洽谈中实现精准引才与人才多元发展的双向奔赴。华南农业大学硕士应届生，
6: 我们会更倾向于就业，像比如说温室、雀巢，还有就是许福记，像这几家企业的话，他们比较是大型的企业，这样的话对于他们整个产业体系或者是对于我们这些人才的培养，他们是体系比较完整的。
1: 东莞徐记食品有限公司研发经理辜自强，
7: 我们是希望找到一些对于产业有很清晰自己的一些明确方向的一些人才，来作为我们的一个储备，进入到我们的博士后工作站。我们的需求很明确，他们的意愿其实也很明确。
1: 现场还配套举办了项目对接会，30余个参赛项目依次开展路演推介，投资机构围绕技术壁垒、市场前景、产业化路径与项目团队面对面深入交流，挖掘优质科创潜力项目。据悉，大赛后续4场复赛将于9月中旬前陆续在东莞、广州举行，决赛计划于10月底在东莞松山湖举办。
3: 昨天下午，东莞市绿色制造与合规出海大会在南城举行，作为东莞创新打造的首场零碳大会，本次活动将低碳理念融入大会全流程，聚焦东莞制造业出海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助力东莞及大湾区企业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绿色制造体系。
1: 会上，政府部门现场亮出实招， 是市场监管局带来国际标准、湾区标准制定的百万级资助，以及东莞优品全球行、知识产权保护等护航措施。世贸促会则重磅推介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这个一站式平台已布局沙特、越南等六个海外联络站，计划明年上半年扩至20个，为管企提供更加完善的属地化服务。而南城街道作为线下承载地，将常态化举办对接活动，让政策、资金、合规资源加速集聚。管企代表熊伟：
8: 我们的市场已经去出海了，那我们的标准也要出海，所以在出海过程中呢，作为我们跟企业之间的一些互动，那企业要了解相关的出海的一些标准，那就是说我们逐步的是国际化、全球化发展，要是全球去布局。
1: 在大会专题分享环节，七位来自绿色制造、碳管理、认证检测、法律合规等领域的专家，围绕零碳工厂、数字化转型、欧盟绿色规则、国内碳市场以及东南亚投资等企业出海高频问题展开分享，将国际规则转化为企业可理解、可操作的实践路径。作为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的线下实体承载地，南城正锚定立足东莞、辐射湾区、链接全球的定位，加速从先行先试走向全面成型，为企业出海出谋划策。
3: 9月1号，世泰828号轮从东莞港起航，标志着莞港定点定班水运专线正式开通运营。该专线由东莞港、香港 HIT 码头、东莞市虎门港海运有限公司联合打造，是莞港政企协同服务外贸企业的重要举措，进一步畅通东莞货物出海通道。
9: 针对东莞外贸企业物流痛点，专线实行定点、定班、点对点常态化运营，通过优化运输路径，压降物流成本，稳定运输时效，搭建起对标国际直航服务标准的中转物流体系，切实助力外贸企业减负增效。该专线主要服务莞港跨境进出口货物，重点承接经香港转运全球的外贸货源。相较于传统全程陆路运输模式，专线创新推行陆转水运输方式，有效解决陆路运输成本高、运力不稳定、通行受限等问题，为东莞及周边外贸企业提供更稳定、经济的跨境物流选择。以往莞港跨境货物全程陆运至香港码头，易受交通、运力影响，出货稳定性较差。专线开通后，企业货物仅需短途陆运至东莞港，即可通过定点班轮直达香港葵青港，无缝衔接国际干线船舶，快速通往全球市场。后续专线将持续常态化稳定运营，持续优化服务能力，助力东莞外贸提质增量，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港航一体化协同发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3: 昨天，香港城市大学东莞举行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办学迈入第三年的港城大东莞，凭借优质生源质量、国际化育人体系和深度产教融合优势，持续集聚全球科创与教育资源，为东莞高等教育体制、湾区人才高地建设注入全新动能。
1: 今年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共招录新生1301名，包含183名本科生和1118名研究生，生源质量实现跨越式提升。其中本科生源覆盖内地13个省份，录取分数线稳居全国985高校层级，多名新生达到 C9 高校录取标准，相较去年投档分数与位次大幅提升。同时，学校吸纳多名全国学科奥赛获奖学子，新生整体科研潜力突出。该校研究生生源更是涵盖清华、北大、复旦、浙大等国内一流学府，以及香港大学、帝国理工、南洋理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全球顶尖名校毕业生，充分展现出学校强劲的品牌影响力和高端人才集聚能力。
10: 目前比较倾向的专业是能源这个方向，我觉得能源专业对于产业的对接会比较深入，就可以借助这个大湾区比较有活力的产业背景，然后我去实习啊，或者了解各种国际平台，我觉得会更方便一点。
11: 松山湖是一个很有潜力的一个地区，无论是在科技领域、产业呀、医疗呀，还是教育领域，都还有非常大的潜力，更多值得我们去探索。在我本科四年毕业之后，我愿意留在松山湖，继续扎根在这里。
1: 依托东莞雄厚的产业根基和松山湖科创区位优势，港城大东莞聚焦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国家战略前沿领域，精准对接湾区产业升级需求。学校将持续培育高素质、复合型、国际化创新人才，以高质量办学助力东莞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迭代、创新发展持续输送优质人才。
3: 昨天，教育扩容提质千日攻坚再落一子，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石牌高级中学主体结构顺利封顶，建成后可提供约3900个高中学位。
1: 封顶仪式现场是城建局、石牌镇政府、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以及施工方代表为项目主体结构浇筑最后一方混凝土。项目负责人叶奎芳：
12: 项目啊，主体封顶之后啊，

0: 我们将前面进入机电和装饰装修阶段，接下来我们将以此为新起点，继续扎细扎实后续的各项工作，保证质量、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为明年2027年的前面交付做准备。
1: 石牌高级中学位于石牌镇东江大道旁，是东莞市教育局直属的公办寄宿制高中，项目总投资超过6.48亿元，用地面积约100亩，总建筑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规划设立72个教学班。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校长柴松芳：
2: 这个学校建成以后，我们将派驻核心的领导团队，同时呢，严把教师招聘关。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移植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的办学特色。所以呢，我们将把德育体系、教学体系，还有师资培养体系以及科技教育体系全面移植在石牌高级中学，推高石牌高级中学的建设和发展。
1: 据了解，为着力提升全市基础教育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优质教育需求，市城建局主动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及时破解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堵点难点问题。目前谢岗完全中学已顺利封顶，大岭山高级中学等项目也将于9月封顶，东莞中学高中原项目以及后街虎门两所特殊教育学校项目前期工作已启动。这批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大幅扩增东莞优质公办基础教育学位供给，形成全域覆盖的优质教育供给网络。
3: 昨天，2026东莞市企业篮球联赛场 BA 工业信息组 A 组、D 组比赛分别在大朗、长安两镇打响。本次活动创新实行企业观摩走访加产业链供需座谈对接加篮球竞技比赛一体化模式，把篮球赛场同时打造成为党建共建阵地、惠企服务窗口与产业链对接平台。
1: 场 BA 工业信息组 A 组开赛前，市工信局、维沃通信、中图半导体等多家电子信息领域骨干企业代表齐聚大朗镇长源电子东莞有限公司，近距离了解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热收缩功能材料领域的研发与生产实力。在产业链供需对接专场座谈会上，政企、企企面对面深入洽谈，精准匹配上下游供需资源，为产业链企业搭建低成本、高效率的常态化配套渠道。广东中图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人事负责人叶务坤：
4: 我哋嘅第一次以呢种形式嚟进行交流，可以了解到好多全员电子嘅业务啦，同埋促进咗两个公司深入嘅交流，可能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嘅合作机会，我觉得系一次好好嘅组织同埋体验。
1: 长源电子东莞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晶：
5: 通过这样的交流，第一，我们现有的供应链可以实现一些合作；第二，未来在这个他们新的产品跟新的研发方向上，可能我们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1: 当晚，场 BA 工业信息组 A 组比赛在阳冲小公园篮球场打响，主场作战的长源电子代表队与维沃通信展开激烈比拼，双方球员均为本企业在岗职工，大家脱下工装，换上球衣，抢断、传导、投篮轮番上演。维沃通信队员配合默契，攻防两端发挥稳定，凭借扎实的发挥，以77-21拿下本场比赛胜利。维沃通信篮球队队员于子瑜：
6: 本来东莞就是一个篮球之乡嘛，很荣幸吧，来到了大朗啊，也来到这里，然后跟主办方交流，算是一个文化的一个拓展吧。
1: 场 BA 工业信息组 D 组比赛首场对决在斯林飞加热器材东莞有限公司与富佳怡连接器东莞有限公司之间展开。傅佳怡最终以63-22大比分战胜斯林飞。第二场较量在市科技局与奥普特之间展开，双方实力相当，比分交替上升，奥普特凭借更稳定的发挥以51-48险胜市科技局。
7: 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卢胜林：
8: 东莞科技局平时对我们也非常多的政策支持，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篮球跟更多的企业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3: 9月1号，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发布通告，就关于划定东莞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市民群众和社会组织可在10月2号前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便进一步筑牢城市大气环境防线，守住蓝天底色。
9: 2018年，东莞首次将全市行政区域划定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打响蓝天保卫战。2021年、2024年，结合天然气

0: 市场波动、产业发展现实，东莞两度优化调整政策，平衡生态保护、能源保供与制造业发展需求，形成分类管控的治理模式。现行政策将于2027年1月25日到期。为避免政策断档，延续大气治理成效，东莞市启动修订续期工作，起草形成本次征求意见稿。新规总体延续2024版核心框架，全市全域依旧划定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文件对不同规模自备电厂锅炉实施差异化管理，35征吨每小时及以上自备电厂锅炉按二类燃料管控，其余燃烧设施执行更严格的三类燃料管控标准。全市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燃烧设施。35至65征吨每小时自备电厂锅炉要执行特别排放限值，65征吨每小时以上自备电厂锅炉需完成超低排放改造、改清洁能源或者停用。除经市政府批准特殊情形外，其余高污染燃料设施需停用、拆除或者改用清洁能源。同时，严控高污染燃料销售点位，禁止新增销售网点，堵住高污染燃料流通渠道。本次意见征集面向机关单位、企业、普通市民敞开大门，社会各界可在2026年10月2日前通过书面信函、电子邮件两种渠道反馈想法。提交意见时，请在邮件、信封标题标注文件反馈主题，并留下姓名与联系方式，方便后续沟通对接。据了解，新通告拟自2027年1月26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后续还将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大气环境质量变化动态调整管理要求，违反禁燃规定的市场主体将依法予以查处。欢迎每一位市民建言，共同参与东莞大气环境治理。
1: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2: 谢党镇主要领导带队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和重大项目施工现场，面对面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点对点协调解决堵点难题，用真招实策为辖区企业注入一剂发展强心剂。9月4日起，红梅镇正式开通东莞水乡未来学校至东莞西站专属接驳专线，专项保障学生放学出行。该专线往返里程约 6.5 公里，配置2台运营车辆，高峰时段15分钟一班，线路全程点对点直达，无中途停靠，实现校门与地铁站无缝衔接，从源头缓解校园周边交通拥堵。开学第一课，法治不缺席。南城街道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暨法治护航、青苗共育校园法治宣传普法活动走进阳光第八小学，为师生们送上一份特别的开学法治礼。
1: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4: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3: 阳光1008，
4: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唤起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刺泡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刺泡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

0: 计，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4: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5: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过去呢，我们常常在收音机里同听一首歌，而今天我要特别感谢这个将你我联系在一起的载体收音机，所以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歌里的收音机。

这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一首英文歌之一了， Yesterday Once More， 卡伯特兄弟写在70年代的作品，也和收音机一样陪伴我们走过了很多年。关于收音机的中文歌，我想大家第一个印象会想到的是童安格，那时候他还不满30岁，发际线也没有无限向后，他推出了自己的第5张个人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张专辑我反反复复听了很多遍，所以甚至能够记住这张卡带的歌曲的顺序。 A 面的第一首就是那首大名鼎鼎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接下来是《让生命去等候》，还有《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轻柔的吉他，童安格磁性的声音，深情的旋律，还有歌词，一切伴着收音机的传出，都是那样的如梦如幻。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来听听那些歌里的收音机，因为我要谢谢他把你带到我们的身边。这首歌里的两个人，他们有着非常独特的关联。李宗盛，他是莫文蔚的音乐生命当中没有办法绕开的一个人，他是莫文蔚在滚石的面试官，也是莫文蔚在滚石时期销量最惨淡的一张专辑《12楼》的制作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合作是不成功的，因为在李宗盛的演唱会上，屡屡被提起的一位女歌手，不是我们熟悉的陈淑桦，而是莫文蔚。正是这首歌让莫文蔚奠定了自己的歌唱风格，电台情歌。

我记得有人曾经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的一首歌在电台里听到和自己听 CD 的感觉会完全不一样。我想这是因为你在电台里偶然听到一首自己最喜欢的歌，这是需要一种默契和运气的。因为茫茫歌海当中，我想说的正是你想要的，这和恋人的相遇一样，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在过去的电台节目当中，有一档非常火的形式的节目叫做点歌，所以当年谢霆锋也有一首歌叫点歌。灯火依然会在夜间通明，但是谢霆锋早已经不是那个在收音机里点歌却感叹无奈人生的少年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21: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小强，你叫小强吗？
6: 我不认识你们。
7: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8: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7: 揍他，让你告状。
6: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9: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10: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

0: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要特别谢谢这个将你我联系在一起的老朋友收音机，所以我们要来听听那些歌里的收音机。这是一个被收音机改写了命运的音乐人，他叫做黄韵玲。他出生在台湾的一个古典乐派的家庭里，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在妈妈的肚子里听到各种各样的乐器声。他没有继续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成为一名小提琴或者是钢琴演奏家，是因为无意之中他打开了家里的收音机，正是收音机里传出来的流行音乐的冲击，让他开始了自己写歌、编曲和创作。在一个古典乐派的家庭里，他的确是一个非常另类可爱的存在，所以在他早年的创作的作品当中，他就写了这样的一首歌，来纪念这个特别的伙伴，关不掉的收音机。

初生牛犊不怕虎。现在被叫为小玲姐的黄艺玲，当年还是叫小玲的时候，也曾经是这样的一个牛犊。当年在金韵奖比赛的时候，她居然靠着自己创作的曲子，从700人当中拿到了第3名，而第1名。

就是后来的乐坛大哥大李宗盛。所以黄韵玲经常开玩笑说，李宗盛是她认识时间最久的一个男人，甚至比她所有的男朋友还要久。关不掉的收音机，是因为它记录着我们的每一次快乐，也记录着我们的悲伤和不舍得。

0: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2: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1: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2: 听，
1: 是谁在唱？
2: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4: 这个唱歌的人，其实我们早就见过。在94年，他和郭峰合唱过一首《心会跟爱一起走》，让人们喜欢上了男女对唱这种歌唱的形式。到现在这

这首歌还是 KTV 里最怀旧的经典曲目之一，但是有意思的是，大家只记得郭峰，却不记得合唱的那个女歌手到底是谁。后来我是歌手陈洁仪的出现，才让很多人恍然大悟，原来这首歌是她唱的。歌红人不红的尴尬，其实陈洁仪经常的遭遇，比如说一到天气冷的时候，她的这首歌就会不自觉地被所有人想起。一方面是因为天气的应景，另外一方面是在这首歌里，收音机很有故事，它是一个见证时光的物件，天冷就回来。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这首歌里的收音机其实离我们的时代并不算遥远，这是2011年李克勤发行的一张新专辑的主打歌，叫做《天河》。为什么叫天河呢？那是因为对于生活，或许我们都曾经束手无策，一觉醒来仍然可以继续的埋首去奔驰，但是不要忘记抬头看看天河，你会发现它依然灿烂，在收音机里依然有我们横存的风景，天河。

0: 再也见不到的我。
1: 我相信你也有过在歌词里描述的那一瞬间，收音机里此刻播着经典的歌，很动人的一首歌，但是为何我从来没有听过。早过了存钱买卡带的那个音乐盛景，你跟一首歌的相遇需要太多的偶然。接下来这个唱歌的人，他这个歌者叫杨乃文，这是张震岳写给他的一首歌，歌词里唱着，也许我会打开收音机听你最爱的那一首歌曲。原来有些人和人的关系到了最后，收音机才是唯一的联系。未接来电。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等待和犹豫是这个世界上最无情的杀手。人生路上，不论遇到了什么困难，都要认准目标，保持勤奋善德，这样人生路才能越来越顺，越来越好。如果可以，我们也做一个温柔的人吧，能够体谅别人，并且能够接纳别人的痛苦，那才是真正的温柔。比和颜悦色更可贵的是你温柔的心。

0: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1: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当你看过很多歌手的出道经历，你会发现人还是需要一些运气的。2002年，张栋梁无意之间发现了一条歌唱比赛的消息，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寄了样带。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参加的新秀比赛，他唱的《黄昏》这首歌帮助他一路过关斩将，获得了冠军。那一年他21岁，成为了还没有出唱片就大火的歌手。除了翻唱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这首歌让他大火之外，他还主持了节目，并且呢在表演方面也达到了事业的巅峰。在《微笑百事达》这部剧当中的表现，凭借帅气的长相成为了无数人的偶像。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房东的猫是这几年广为人知的民谣组合，各大网站都有关于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歌曲。主唱王心怡和吉他手吴佩玲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开始了自己的音乐创作。最开始是在学校的咖啡厅被同学喜欢，到后来的网络流传被更多人熟知，从最开始翻唱到拥有自己的单曲、专辑和专场演出，房东的猫这一路走来有看得见的成长。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侯湘婷自幼展现出特有的音乐细胞，父母发现这个特长之后便开始专心培养她，弹钢琴学唱歌是她童年的主要生活。她在音乐大赛中被发掘，推出首张个人专辑《你爱我吗》，因此出道，后来又跨界了影视圈，出演多部青春偶像剧。她的音色清亮甜美，歌声中有纯度极高的浓郁情感，她可以驾驭一些比较成熟对情感表达要求高的歌。《我想去巴黎》《我是一只鱼》都是她的代表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0: 吉克隽逸2012年中国好声音参赛选手，嗓音高亢且富有感染力，加上极具特色的外形，一夜爆红。他的演唱风格从来透露狂野跟性感，而且异域风情十足。如今在出现在音乐节目当中的他，每一套造型都很有态度，表现出无所不能的气场。当他再度演唱当年在好声音舞台的代表作《不要怕》的时候，穿的是民族服饰，而表演时候的音色霸道，气场全开，赞美了那时候小姑娘初登舞台的青涩感觉，而让人觉得民族的终于也是世界的。
1: 陪你在高楼顶看着窗，雷阵雨下的光，

在杨丞琳发行的个人前八张专辑里，人们能清晰地看到她的成长轨迹，不那么一帆风顺，但却是一步一个脚印，充满诚意。它像是一块温润的玉，经过岁月洗礼，最终散发出迷人的光芒。从第九张专辑开始，他已经不能再用少男杀手或是可爱教主来定位，他的曲风也一改苦情歌的软弱委屈，甚至是口水流行，开始充满力量。

Chank 跟 Selena 曾经合作过一首歌叫做《独唱情歌》，那是一首中国风的对唱情歌，姚若龙填词 Tank 谱曲，收录于他在06年发行的专辑 Fighting 生存之道中。这首独唱情歌 Tank 特别找到 Selena 演唱，而且当时他是以新人的身份就跟已经成名的 SH 成员之一合作，其实让很多的新人和歌迷很羡慕。但是 Tank 表示，这首歌其实就是为 Selena 量身定做的。而为了师弟的第一次出专辑， Selena 也奉献了自己的第一次男女对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二十三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幺零零八，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很多人相处不久就说爱了，爱这个字眼似乎已经变成工具，而且百试百灵。可是相爱真的有那么容易吗？人有欲望容易，想占有容易，但爱情应该是一种可以相互托付生命的承诺，是可以承担一辈子的责任。要下这样的决心谈何容易，所以啊，不要轻易说爱，说了更不要轻易分开。

0: 爱上一个人，请不要炫耀，也请不要宣扬，只管安安静静地去爱。因为恋爱是自己的事情，别人不可能懂得你的情感，也不可能感同身受你的悸动。千万不要因为虚荣心而炫耀，晒恩爱的结局往往都不太好哦。
1: 敢，只要勇敢，让绝望变希望。

动力火车的两位成员由邱欣和严志林呢，他们相识于5岁，学生年代就因为喜欢唱歌结成了好友。高中毕业之后先是入伍，退伍之后两人又一起回到家乡从事建筑工作，还做过清洁工、镜片工。曾经在最艰难的时候两人分一碗泡面，当初他们只是希望找到一份和自己兴趣有关的工作，让爱唱歌的这两个人毫不犹豫地辞去工作，跑到台南的民歌西餐 pub 来驻唱。22、23岁时候和好友们组成合唱团，一两个月之后呢改团名叫做突出部位，几个月之后呢这个团又解散了，两人加入终结者乐团。大约在25岁成立了 Power Station 动力火车，两个大男生领着微薄的薪水，靠着对歌唱的热爱唱不停歇， Live 演唱也锻炼出了尤秋兴和严志林的现场唱功。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在气质上，感觉朴树一直是回避着时光流逝的人，他一直独立创作着自己的音乐。那么多年过去，歌迷依然感慨朴树的音乐在现在听起来还是能够触动人心，不管哪首作品，他一直都不被世俗伤害，也不被时光俘虏，还是那个最纯净的音乐人。

爱一个人，哪怕他骗你，你都会很高兴；不爱一个人，哪怕说真话，也会去怀疑；爱一个人，哪怕是伤害到你了，你还是会找理由为他开脱；不爱一个人，哪怕对你再好，你都会觉得很烦；爱一个人，就算没结果，也是一头扎进去的。如果不爱，明知道最合适，还是要急急忙忙的赶紧逃开。

从南拳妈妈的多年发展史来看，成员完全像是流水一般的在变化，流动成员多达九人，足足换了五代，只有弹头一直没有走。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曾经红过，也不影响这个组合发片和发歌，留存在很多人心里有不少的经典代表作，比如说像牡丹江、下雨天。不过他们再怎么变化，周杰伦呢却是像铁打的一般，不仅火了又火，每一代成员也都还和周杰伦息息相关。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2: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1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十五五”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吃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

0: 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 90% 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 1.89 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2: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3: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4: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5: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6: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

0: 许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1: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2: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3: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4: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5: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6: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7: 我宣誓。
2: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8: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11: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0: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11: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松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0: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2: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3: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4: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5: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 有注重

0: 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应起实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1: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2: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0: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3: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5: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4: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6: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4: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

0: 尽纵深精细化搜寻。
1: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3: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2: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4: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园林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5: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6: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5: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半。
7: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 37.1%。
1: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7: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 11.6 万列，发送旅客 1.2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 4%， 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1: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 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7: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7: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 24.4%， 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9: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八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九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9月4号星期五的7:06，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好，来了解一下这个天气啊。
1: 那
0: 目前的这个沙德尔台风呢已经是停止编号了啊。
1: 对。
0: 不过呢受它的这个环流影响啊，今天和明天呢还是会有这个阵雨啊。这个周日呢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不过这几天呢有点这广东秋天的这种体感
1: 是的，早晚还是比较凉爽的。
0: 对，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温度怎么样。
1: 好的，今天呢阴天到多云，有阵雨，25到30度。明后两天呢25到31度，依然是一个有雨的一个天气啊。不过到了周日，这个雨势会变得比较大，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一个大雨的过程。可能到了下一周二的时候啊，咱们这个雨势才会稍稍的减弱啊，会变得多云为主啊，气温也会稍稍的回升一点点。
0: 对，下周呢气温回升到33度左右是吧。当然了，这个咱们岭南这边要想入秋还有一段的时间是吧。
1: 是啊，
0: 有人开玩笑说广东这边是冷气，冷气开到11月份马上要开暖气
1: 就是没有秋天
0: 就是就过渡，就没什么过渡。
1: 对，
0: 呼一下就可能就凉了啊，热的时间就是比较长啊。
1: 是
0: 啊，周五的早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的大理路南向北，大普田路附近拥堵559米；环市东路北向南，临清高架桥附近拥堵422米；环城东路辅路北向南，从庆兴路到管张路辅路拥堵526米；金沙路西向东拥堵290米。管张路西向东犁头坑街附近拥堵105米。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育才路的西向东拥堵265米，环城东路的北向南管张立交桥附近拥堵175米，新十大路的西向东从十大路到广进路当前缓行521米，福来路的北向南从环翠路到嘉山生态路缓行188米，北辅道的东向西东深路附近缓行1.16公里。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首先我们聚焦台博会开幕情况。昨天由广东省台办、东莞市政府、全国台企联共同主办的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

0: 博览会在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开幕。国台办、广东省、东莞市及省直相关单位领导，来自两岸工商团体和东南亚地区的台商台企代表近700人见证盛会开幕。
1: 本届台博会突出四大亮点，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与中央台办授权发布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管台融合纵深推进，两岸名优企业组团登场，经贸对接效能提质，近30亿元项目集中签约，产业合作成果丰硕，交流活动百花齐放，同胞情谊持续升温，全方位彰显台博会促进两岸经贸合作、产业协同、民心相通的平台功能。
0: 东莞是台商进入大陆时间最早、投资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近年来，随着东莞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总体方案、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东莞新设台企稳步增长，管台贸易额持续攀升，管台人文交流频繁热络，台青台胞发展空间更加广阔，为两岸创新发展合作做出了有益探索和积极示范。自2010年创办以来，台博会连续16届累计促成合作意向达448.7亿元，发展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台资产品展销平台，两岸共同产业融合发展的展示窗口。
1: 今年3月，“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东莞纳入两岸合作重点平台建设布局，标志着东莞在全国对台工作大局中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为台胞台企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融入大陆新发展格局打开了更广阔空间。4月，十项措施发布后，东莞第一时间推动政策落地见效，以台博会为具体抓手，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与民生福祉。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在9月2号由东莞市商务局指导的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赋能交流会举行。本次大会聚焦企业结构融资、出海拓展、财税合规等核心议题，吸引超230家内外贸优质电商企业代表参会，汇聚金融协会、服务商等多方资源，为东莞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动能。
1: 当前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已成为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内外贸协同发展的重要支撑。随着东莞电商产业规模化发展，企业多平台布局运营、跨境交易频繁等特征日益凸显，实际经营中也逐步面临跨境结算效率低、汇率风险管控难、财税合规压力大等共性痛点。为精准对接电商企业经营需求，破解行业发展堵点，本次大会搭建起政银企三方对接交流平台，通过财税指导、金融赋能、一对一精准对接等多元模式，助力本地电商产业提质增效、稳健发展。
0: 与会金融机构表示，将深耕东莞电商行业场景，深度融入产业业态，依托财资管理云平台，输出一站式财资管理解决方案，助力企业把握市场机遇，拓展产业合作空间。市商务局表示，接下来将持续深化政银企协同联动，健全服务机制，优化发展生态，助力本地企业稳经营、拓市场、强实力，为全市电商产业高质量规范化树

0: 市化发展积蓄动能。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场技能竞赛。
2: 好的。
1: 近日，在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的指导下，由中国人民银行东莞市分行、东莞市总工会联合举办的2026年东莞市银行业反诈反洗钱技能竞赛圆满收官。这场覆盖全市银行机构的行业竞赛，将反诈与反洗钱纳入同一个竞赛框架，构建线上全民参与、线下同台竞技、全网实时传播的立体化赛宣体系，其中展示了东莞市银行业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资金安全、保障民生福祉方面的实践成果，积极探索打造金融风险社会共治东莞样板。
0: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与洗钱犯罪加速融合，诈骗资金往往借助洗钱渠道快速拆分转移，藏匿洗白，犯罪链条环环相扣，给金融安全治理带来严峻挑战。本次竞赛紧扣防范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洗钱违法犯罪的部署要求，将双防一体化思维贯穿活动全过程，创新探索反诈反洗钱融合办赛模式，推动银行从业人员从单点防控向全链条治理升级，形成前端识别、终端拦截、后端追踪完整闭环，引导一线从业人员在服务前端识别诈骗风险，在交易环节拦截洗钱隐患，守牢资金第一道风险关口。
3: 前有免费领鸡蛋，今有免费送手机，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你敢信吗？最近啊，一种新型的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又来了。诈骗分子先通过短视频、婚恋网站或者炒股群加你好友，嘘寒问暖，聊感情、聊投资，取得你信任之后，就会说到我们这个投资项目要用到专业手机才能操作，我们免费送你一部。对，你没听错，是白送。可是这个手机你一旦收了用了，你的积蓄就要飘了。寄给你的手机，首先都是黑灰产低价收购的二手机，这些手机是统一刷机安装的软件，通过快递寄到你的手上，这些寄件信息全都是假的，工具人身份，并且手机里是提前装好了流量卡或者境外电话卡，就是为了逃避监管。其次，这寄来的手机有什么不同？里面那堪称是诈骗全家桶，由小众的通联软件、专属客户经理为你管家式服务，投资荐股群里每天都在给你上手艺，还有屏幕共享软件专门套取你的银行卡、支付密码、验证码，还有仿冒各大证券公司的炒股软件，界面做的跟真的是一模一样。骗子通过预装的各类软件指导你一步一步操作，刚开始很有可能是让你进行小额投资，并且呢是可以提现的，等你尝到甜头，把几十万上百万的积蓄投了进去，你就发现骗子直接蒸发了，内部专用手机也成了一块废铁。所以请记住，凡是陌生人给你免费寄手机投资的，通通是诈骗。收到不明包裹里的电子设备，千万不要开机，不要联网，立即报警，拒绝免费手机，拒绝担心，守护好我们的钱袋子。
0: 一道地道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儿、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测试，敲定1.5:8.5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薄而不易裂，馅料满满当当的，再搭配甄选15克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
4: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0: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那接下来呢，关注两个精彩体育赛事啊，一个是粤 BA 全明星赛，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将于2026年9月12号到13号在东莞长安体育公园体育馆举办。本次赛事延续粤 BA 预约摇号购票模式，9月12号场次将在9月4号，也就是今天啊，正式开启预约。想走进球场感受粤 BA 全明星赛热烈氛围的球迷朋友，可以关注广东篮球粤 BA 公众号，点击主页粤 BA 购票专栏，进入票务预约系统，进入票务系统完成实名认证后，点击赛事预约入口即可参与预约。
1: 本次赛事呢，采用预约摇号、中签或未中签或候补中签的购票办法。9月12号场次票价呢为1等票98元，2等票68元。门票呢将在今天开始预约，9月7号下周一22点截止预约。预约时间比较充裕，抽签环节呢不分预约先后。
0: 门票摇号呢将在9月8号下周二的9点进行。中签结果将分为中签、候补中、未中签三种状态。显示中签的小朋友们呢，需要在9月8号19点之前进入我的预约模块完成票款支付，即可获得电子门票。显示候补中的朋友呢，也要在9月8号19点之前完成付款，付款后获得候补资格，等待递补落座。
1: 中签未付款产生的空座啊，将在9月8号19点15分释放，开始陆续匹配候补资格。未候补成功的已支付票款，将在9月8号20点30分开始陆续全额退还。
0: 另外呢，本周六粤超呢也要迎来8强的比赛啊，周六的就是明天了啊，晚上的8点钟20点整，粤超东莞迎战湛江队。将在东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激烈开战，为缓解周边路段交通压力，保障赛事顺利进行，东莞交警将在比赛期间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好的，首先交通管制的时间呢是9月5号本周六21点30分至23点30分。交通管制路段及措施，管制期间黄胜九楼红绿灯路口至管泰路将实施临时双向交通管制，届时呢禁止所有的社会车辆从管泰路、盛和路、石竹路、圆岭路、体育横路进入体育路，请过往的车辆提前绕行。
0: 另外呢，赛事期间东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将不对外提供社会停车服务，建议广大市民朋友优先选用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出行方式。为了让市民拥有良好的出行体验，赛事当天将开通市民服务中心往返东莞市体育中心免费公交接驳专线，专线接驳市民服务中心地铁站轨道交通1-2号线、中心广场地铁站轨道交通1号线。粤超赛事结束后，广大市民朋友呢可以根据现场执勤人员指引，或提前看好散场流线示意图，进行这个有序的赛场。
1: 那关于停车方面啊，咱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
0: 好的，
1: 机动车的停车呢是在赛事期间针对自驾车采用停车共享模式，周边约15715个停车位共享停放。关于非机动车停放的指引，为了让骑行非机动车前往场馆观赛的观众获得良好的出行体验，在9月5号将在体育中心体育场对面，也就是由管泰路至盛和路、体育路、广场派出所至黄胜红绿灯、体育横路至管泰路设置一个专属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域。与此同时呢，体育中心1-2号门两侧区域，左侧至广场派出所，右侧至体育横路全域禁止停放非机动车。
2: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0: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0: 早上好。
2: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0: 那近期呢，我

0: 我们台正式收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发来的邀请。主持人叶青老师呢，以特邀溯源官的身份，深入世界公认数一数二的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溯源，赴一场迟到3000年的约会。很多朋友呢，对于这个绿松石呢，是又爱又怕啊。爱的呢，是它独一无二的颜色，戴上的瞬间提气质、提气色；怕的呢，就是这个圈子水深啊，怕买到这个所谓的高瓷蓝，就上了科技的假象啊。还有这铸了胶的二代松石，花了大几千回来呢，是普通的一块石头。那您也想知道真正顶级的云盖寺绿松石长什么样？想用源头价入手一件可以盘玩一生的宝贝，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绿松石，只要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就会拉你进溯源群，所有第一手消息就会在群里同步和大家来分享。
1: 防蚊灭蚊科普宣传，小小蚊子也能传播疾病，听说过被蚊子叮咬也能传播蚊媒疾病吗？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一类疾病，其中以登革热、疟疾、流行性乙型脑炎、鼻孔啃哑热等较为常见，在东南亚、非洲等地区广泛流行。那么我们如何保护好自己？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防护的关键。注意以下4点：一、个人防护；二、室内积水管理；三、天台、阳台及门前屋后积水管理；四、室内灭蚊。那么，如何做好个人防护呢？一、使用驱蚊剂，含避蚊胺、派卡瑞丁等成分，涂抹于皮肤裸露部位。穿着长袖上衣和长裤，使用0.5%滤菌纸处理外衣物。三、选择装有纱窗纱门的住所，使用蚊帐。四、旅行时携带驱虫剂，选择有防蚊设施的住宿。室内积水，我们又应该怎么处理呢？一、水培植物如富贵竹，应每3到5天彻底换水。同时冲洗容器内壁和植物根部，也可投放灭蚊诱剂或采用物理隔断方式防蚊。二、定期检查饮水机水槽、冰箱底部水盘等隐蔽处，防止积水。那么天台、阳台及门前屋后积水呢？一、屋顶房梁、排水槽等应定期疏通，避免堵塞积水。二、天台、庭院内的花盆、泡沫箱、废弃瓶罐等容器应及时清理，闲置容器应倒扣放置，储水容器如水缸应加盖。三、竹筒、树洞应进行封堵，莲花池养鱼防蚊。四、空调冷凝水应及时排进，废弃轮胎在底部打孔或避免露天放置。五、下水井口进行防蚊封堵，有条件的建议将明沟改为暗渠。室内蚊子怎么办呢？一、室内可使用合格的杀虫吸雾剂、蚊香液、盘香等，减少蚊虫叮咬。二、使用发烟灭蚊片或全屋用杀虫吸雾剂施药时，应先关闭门窗，施药后人员离开。30分钟后再开窗，彻底通风后方可进入。三、如室内发现有虫蚊滋扰时，应及时开展室内灭蚊。四、蚊虫较多区域可配合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灭蚊工具。蚊媒滋生地有没有好的办法处理呢？为全面降低蚊虫密度，减少传播风险，专业人员将迅速安排消杀、修剪绿化、清理积水、清理卫生死角、宣传等各项工作。一、家庭及个人工作场所，水生植物，水培改沙土种植或定期换水。容器管理，翻盆倒灌、闲置瓶罐倒扣、储水缸加盖。排水系统，疏通排水沟、 清理空

0: 调冷凝水，投放灭蚊幼剂等方式。二、小区、单位、工地等公共区域，绿化带，清理垃圾杂物、各类积水容器、地下设施、车库集水井、管道井积水，投放灭蚊幼剂。特殊场所，废弃轮胎打孔排水，明沟改暗渠。三、公共场所及外环境，卫生死角，清理城中村露天老宅、闲置地杂物。市政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7:30，
3: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4: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早上好啊。
1: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好，7:36，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这个大家呢现在很期待中秋的到来啊。
1: 对，
0: 到了这个，我发现一到什么这个节点啊，就特别想吃某样东西。
1: 哎，
0: 到了中秋呢，就特别想吃月饼，可能是因为也是跟现在开始这个一些月饼上架了有关系，是吧？
1: 对，而且还是儿时的记忆嘛。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东莞呢也有一些本土的这个月饼啊，也是大家的回忆，是吧？比如说呢，在这个大朗啊，到了这个时候呢，位于大朗正街老榕树附近的大朗饭店又到了最繁忙的时候。这家看似普通的小店，祖孙五代人传承手工月饼制作工艺长达近100年了，不少街坊都慕名而至，一口香甜月饼唤起许多人心中的儿时记忆。
1: 在大朗饭店门口，人来人往，全是前来购买月饼的老顾客。浓浓现烤出炉的月饼香气扑鼻而来，简单的铁架子上啊，摆满了月饼油纸筒，不一会儿就售卖完毕。那这家看似不起眼，却传承着百年记忆的老字号手工月饼店，也有着大朗人无法割舍的味道与情怀。咱们一起来听一下市民的感受。
2: 这个做这个月饼很好吃，我年年都来卖的。
3: 哎呀，我每年都会过来这边买。就味道很好，也很实惠。
1: 这家店的主理人告诉我们啊，传统手工月饼的材料呢，主要有豆沙、五仁、莲蓉以及猪肉等馅料。那其中呢，这个懒人豆沙月饼是最受欢迎的。为了坚守地道口感，店铺始终坚持纯手工制作，代代传承古法技艺。从拌粉、炒馅料、包馅、上馍等啊，再到这个放入烤炉去烤，最后上包装，经过多道工序之后呢，才能够出炉新鲜美味的月饼。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大朗店饭店主理人的介绍。
4: 纯手工做的，我们要不放那个防腐剂嘛，都是全部是人工做出来的，所以数量啊也做不了多少。我天天卖完，天天销售完才做，我不会做的太多，放到这个工厂里面啊，我保证这个月饼要新鲜。现在大概要1-2000个吧，如果高峰的时候订单多的时候，估计要3-4千。
0: 对，其实呢，那个传统的味道啊，也是勾起了各位街坊的回忆啊。
1: 对，
0: 但是有一些新的创新呢，也是让我们这个传统的月饼手工艺呢更加的这个传承和发扬光大啊。比如说呢，在辽布美味副食有限公司立足

0: 啊，就係做翻啊幾十年啊，甚至把多年嘅歷史都去啊闖出嚟，種新嘅味道。
1: 其实这个豆酱月饼还是比较的创新的啊。
2: 对，
1: 从这个晒酱厂到月饼作坊，传统酱料跳出厨房，变身月饼的核心馅料。研发团队呢也是经过反复的调试配比，让豆酱的咸鲜与叉烧果仁风味相互的交融。所以这创新的背后啊，也是多轮实验反复打磨的研发过程。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辽步面豉传承人黄沃林的介绍。
3: 市面上月饼要么就太咸，要么就太腻，我们想用豆浆的咸香来解腻，做出了一款咬东莞辨识度的月饼。最大的难点就是平衡，我们研发团队尝试了很多次，调整了豆浆的那个咸度比例和叉烧的肥瘦比，才达到现在的咸甜适口。
2: 我觉得这挺适合我呀，我本来就不是爱特别爱吃甜的那个，
1: 爱吃咸的，
2: 对，偏咸香口啊，这挺好、啊，
1: 可以去试试，
2: 可以试试啊。那作为2026年首批东莞老字号，东莞市辽步美味副食有限公司以月饼为载体，推动非遗走出传统厨房，触达更多年轻消费群体。全程手工制作的匠心工艺，最大程度保留了食材本味与非遗底蕴。那新品上市以来呢，也是受到了大家的这个欢迎啊。我们继续来听听辽步面豉传承人黄沃林的介绍。
3: 一开始我们心里都没底，通过今年预定的情况来看非常好，特别是很多这一位的那个馆商年轻人对这种家乡味很感兴趣，它打破了大家对广式月饼甜腻的刻板印象。未来我们为继续围绕酱料来做文酱，开发更多像豆酱素啊、跟那个面食腊肠啊这样的产品，把辽步味道做大做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美月饼中秋文化的守护者。一块地道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当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测试，敲定1.5:8.5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薄而不易裂，馅料满满当当，再搭配甄选15克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新的方向。好，接下来呢，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本次的绿松石溯源活动啊。这次溯源呢，是为了给大家把好关。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特意邀请了中宝协的专家全程坐镇现场，和我们一起来挑选。那有专家在啊，每一块料子的品质，每一个加工环节，他都会替我们把关的死死的。更让人放心的是呢，这次溯源选中的每一件松石，都将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在珠宝圈混过的姐妹们都知道啊，它这个地大证书呢，就是含金量的代名词儿，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光有证书还不够，品牌方还出具了假一赔十的品质承诺书，白纸黑字跑不了。而且啊，还特意为大家争取到了一个后悔权，也就是48小时免费品鉴期。您收到货，拆开包装，拿在手里细细的看，慢慢的戴啊，觉得和想象中不一样，或者是感觉不是你的风格，没有关系，随时退啊。所以说还是非常的有保障的。那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绿松石，只要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就会拉您进入溯源群，所有的第一手消息都会在群里同步给大家。
4: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

0: 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1: 好，接下来呢，关注几则新闻快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开幕前夕，与会嘉宾赴广州、东莞、珠海等多地参访。昨天，参访团走进东莞，先后走访慕斯 5G 智慧超级工厂、OPPO 滨海湾园区两大代表性企业，实地感受东莞从世界工厂向全球制造中心迭代升级的产业变革。在慕斯 5G 智慧超级工厂，嘉宾观摩数字化生产车间，走进睡眠博物馆，体验全息睡眠场景，舒适的睡眠体验收获嘉宾的好评。
2: 8月27号至31号，南国书香节东莞分会场好友品阅读市集在南城海德会议城举行，5天展期，总客流约26.2万人次，客流量同比增长30%。位于全城各处的特色分会场也是书香盈门，全市累计吸引48万人次参与，图书类总销售额约300万元。南国书香节虽已闭幕，东莞阅读季的精彩仍在继续。阅见优品，阅通古今，阅读城市，阅有力量，阅暖人心，五大板块系列活动将会持续至10月。
1: 日前，全市首宗城郊集办证业务在长平镇成功落地，实现交易批复、税费清缴、登记发证全流程当日办结，涉及工业用地及地上3栋建筑物一并转让。长平镇不动产登记中心联动自然资源、税务等多部门，打破业务壁垒，推行前置预审、并联审核、数据共享、同步联办新模式，将原本数个工作日的办理流程压缩至1天办结。东莞赫泽租赁服务工有限公司成为首家受益企业，大幅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和时间成本。
2: 位于东城的东莞国际邮件互换局率先试点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监管模式，物流时效提升约75%，物流成本下降约30%。今年前7个月，东莞海关应用该模式查验跨境电商出口包裹超190万个，同比增长13.9倍。2024年12月，黄埔海关作为首批试点单位之一，在东莞国际邮件互换局开展试点，目前已有近20家企业参与。东莞海关呢，还打通了东莞、塔城、喀山、俄罗斯跨境电商陆路转关出海通道，截至8月25号，已监管出口包裹达144万个。
1: 昨天，石碣镇首批和美社区饭堂正式揭牌启用，粤聚德海鲜粤宴、品粤茶餐厅两家本土优质餐饮门店入选首批运营主体。饭堂完成适老化改造与智慧化升级，打造长者专属就餐区，接入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系统及市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在馆居住60周岁及以上长者每餐可享有不少于5元专属优惠，符合条件的户籍老人叠加市镇财政慈善资金补贴后，最低仅需4元即可享用一餐，同步提供送餐上门服务。石碣镇将持续推进老年助餐服务扩面提质，逐步向各村社区延伸助餐服务点位。
0: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广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2: 好，接下来呢是我们体彩知多低的环节啊，一起来跟各位解锁骗局。
1: 好的。
2: 常言道啊，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不过生活当中总有人会觉得，万一这次掉的是刚出炉的还带着热气的那种呢。这不又有购彩者因为相信可以预测彩票号码的谎言，损失了血汗钱啊。
1: 上一期我们记得也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些真实案例啊。今天呢继续和大家分享到这个云南丽江警方微信公众号呢最近发布了一起真实案件。来丽江打工的一位张先生刷短视频时，看到可以提供彩票中

0: 号码的信息，于是呢就果断入坑了，先加微信进群聊，然后按照骗子安排的，想拿精准号码先下载某种 APP 呢做任务。那张先生呢做了几笔小额任务之后呢都正常，还返还了本金，并且呢获得了佣金，这让他非常满意，心想哎，任务做起来这个大奖呢就在前面了。没想到呢是大奖没来，大坑在前面啊。张先生的账户呢因所谓操作失误而被冻结，骗子让他充值解冻，否则无法提现。反复充值之后，张先生才意识到这是个无底洞，自己呢已经落入圈套，白白损失了20000元。
1: 嗯，其实这套路还是比较老的啊，但是依然管用，因为他踩中的不是技术漏洞，而是心理漏洞。第一步，小恩小惠以中奖号码为诱饵下载 APP 刷单，初期呢正常返本附庸，刷的还比较来劲儿。那第二步呢就冻结收割了，操作失误冻结账户，充值解冻，反复充值，陷入到死循环无底洞。第三步呢就是人间蒸发，拉黑微信，解散群聊，注销 APP 账号。所以要识破骗局其实也不难，只要咱们记住以下四个凡事。这第一呢是凡事声称能够预测号码的都是骗局，二是凡事要求充值解冻都是骗局，第三凡事来历不明的 APP 都不要点，第四凡事网络购彩平台都是非法。线下彩票实体店呢是咱们唯一的合法渠道啊，遛弯到店去购彩，健康又安全。
0: 好，刚刚呢和大家来分享到了我们台啊，正式收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发来的邀请，燕青老师呢将以特邀溯源官的身份呢去和大家溯源啊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那大家呢也是非常关心两个字儿，保真。能给您保证的是呢，您收到的每一块绿松石，第一有中国地质大学的权威证书，第二呢有甲一培石的承诺书，第三呢有48小时品鉴期，不满意随时退，第四呢主持人和这个专家呢全程把关，每一块都是天然原矿，不优化不处理啊，第五呢全场2到4折源头价，保真的前提下价格给您打到最低，让我们一起去看去触摸去拥有那抹惊艳了3000年的云盖蓝。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拉你进群，燕青老师呢也在群里，带着源头的第一手美物等着你的到来，别错过这场属于我们的寻宝之旅吧。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又是周五，迎来这个愉快的周末，祝大家周末快乐，我们下周一再见，
1: 下周见。

生活中常见的消防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关于火灾隐患和火场逃生，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生活中这些容易忽略的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误区一，油锅起火可以用水扑灭，用水不但不能灭火，反而可能使火势扩大。油锅起火正确的处置方式是立刻关闭气源，用锅盖焖灭。误区二，煤气罐着火先灭火后关阀门。煤气罐全称液化石油气钢瓶，在阀门完好的情况下首选是关阀，阀门关了火就灭了。如果阀门损坏且无法将煤气罐转移的话，可以先灭火，再用湿抹布等物品堵住瓶口，移交给液化气站工作人员处理。若是可以移动，迅速将它转移到空旷的地方，用冷水来降低瓶身温度，直至燃烧完。误区三，把阳台当成杂物仓库。不少家庭将阳台当作杂物仓库，有的甚至把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品放在阳台，存在一定的火灾隐患，特别是小孩玩火、夏季阳光直射等因素，极易引发火灾。误区四，手机充电设备混搭，使用功率不匹配的插头充电，或用非原装充电线充电，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充电时最好将手机保护壳取下，因为高温时锂电池可能不稳定，甚至会引起爆炸。误区五，消防队出警要收费。消防法第49条规定，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专职消防队扑救火灾、应急救援，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消防队出警不收费，千万不要错过最佳报警时间。误区六，火灾中用湿毛巾捂口鼻，穿越浓烟逃生，这个做法并不科学。湿毛巾在轻度烟气中可以发挥一定过滤灰尘、降温作用，但在有毒浓烟下作用非常有限。如果疏散通道烟气很大了，关门等待救援是更优选择，这时可以用湿毛巾、湿衣物堵塞门缝。误区七，火灾逃生朝光亮走，紧急情况下人们总是朝着光亮的方向逃生，但在火场中有光的地方可能是火源等危险所在，发生火灾时要按照熟悉的逃生路线或疏散标示方向就近逃生。误区八，用灭火器对准火焰顶部、中部，火焰根部属于起火点，将灭火器喷射口对准根部，灭火剂才能喷射在可燃物表面，阻隔氧气，中断燃烧链反应，起到灭火作用。喷在顶部、中部会导致灭火效率低下，